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15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造强制造产业，深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5: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6: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4: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内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7: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它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4: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这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2秒级零百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2秒钟。这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荣讲到：
8: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4: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5辆摩托车就有1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15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5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 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捷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占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 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镇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没多久，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具备年产20万辆摩托车整车、40万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

0: 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特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在港每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5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13.7%。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增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素有中国桥都之称，桥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我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桥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咁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桥批不单只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入边收藏住近50000封桥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桥批总量的近1/3。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桥批保护活化10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桥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多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一步步推动桥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桥批文化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地挖掘、展示、弘扬桥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7个中国传统村落、5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与村落、桥批档案2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桥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桥乡标志性建筑，上窄下铺，情与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咁呢啲古建唔单止系建筑风景，更系周边村落嘅历史见证、村民嘅情感寄托、海外侨胞嘅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唔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桥乡故事一度沉寂。 佢平时堂口镇致力。

0: 村民封伟荣一边在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这里墟市兴旺，后来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后来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的人气又回来了，村民们亦都吃上了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多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了精细修复。景辉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修缮前，这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的时候，镇上边找来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的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和天井，重现了它中西合璧的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不少海外华侨回乡看到修复如初的老屋，都说赤坎留住了记忆，守住了根。镇上居民的生活亦都发生了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着小朋友在骑楼边玩，小朋友听着关于骑楼的老故事，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侨乡的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来了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世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百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的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桥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在英村咖啡营地务工的关叔话：，以前他在家务农，而家他就近上班。今年六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区，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利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才是令旧房活起身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乡宿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惬意，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旭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江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吕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10多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江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江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跟住落嚟，显江镇将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西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的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说在这里看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15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根据江门十五规划，江门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用好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汇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

0: 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亚飞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环节当中，我们要聊一件让无数西游迷既愤怒又痛心的事儿，86版的西游记的经典配乐被人擅自改编了。我们首先先来回溯一下事件，在10月1日晚，86版的西游记总作曲国家一级作曲家许镜清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维权，他控诉自媒体团体星火社未经授权擅自改编由其作曲严肃作词的作品500年桑田沧海，不仅篡改旋律重写歌词，还抹去了原作者署名，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传播。许镜清在视频中说，整个改编和传播过程当中，事前没有任何人和我或我的助理沟通，没有征得我的授权许可。事情还不止一首，10月2日，许镜清再发视频称，由他作曲、杨洁导演作词的《女儿情》同样被星火社未经许可改编词作、改编曲作，曲名还被改成了说什么王权富贵，直接对外传播使用。更令人震惊的是，星火社改编版的《女儿情》词曲作者一栏标注的是艺名，而其发布的改编版的《500年桑田沧海》却赫然写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翻唱、翻录或使用。一边侵犯别人的版权，一边给自己标注版权声明，何其讽刺。10月2日下午，星火社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在没有取得完整正规授权的情况下，对原作旋律歌词大幅改编并公开发布，越过了版权边界，表示相关视频已全部删除，全盘接受批评与监督。许镜清是谁？86版西游记总作曲，先后创作了《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女儿情》等经典作品，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一位84岁的老人用一生的心血为中国人留下了这些旋律，到头来还要对着镜头一条一条的维权，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观察一，改编不是侵权免责的挡箭牌。星火社在致歉声明当中有一个说法，称改编的初衷呢是对于经典的热爱，想用新生代的方式传递经历磨难的家国情怀。许镜清本人对此回应说，道歉是诚恳的，但热爱似乎成了一种对侵权行为的粉饰和辩解。人民锐评对此说得很清楚，改编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创作

作者的智力成果。未经授权的改编本质上是对原作品独创性表达的挪用，改编后的内容再动人也洗不掉侵权的底色。法律条文摆在那里，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改编他人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名称。篡改旋律、重写歌词、抹去署名、更改曲名，这些行为逐一触碰了改编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红线。更让人不安的是，星火社并非什么个人爱好者的偶发行为，其账号运营者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在音乐平台发布歌曲86首、专辑53张，拥有数十万粉丝。一家专业机构不可能不知道未经授权改编他人作品意味着什么，推不掉明知故犯的责任。观察二：十年维权路，一位老作曲家的坚守与无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不是许镜清第一次维权，而是他坚持了十年的事儿。2016年，他就曾起诉游戏公司未经授权使用自己的作品。十年过去，他打过数场的版权官司。他曾坦言，《西游记》的音乐作品被大量的侵权使用，最大的版权费是韩寒给的50000。一位创作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的作曲家，维权之路却走得如此艰难，这本身就是对版权保护环境的一记拷问。许镜清在采访中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篡改之后，气愤、不解和无奈。他说，一首好端端的歌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篡改，而且改得很糟糕，这是赤裸裸的侵权行为。但他同时也表示，十年维权让他更加坚定，他呼吁为创作者创造干净有尊严的创作环境。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星火社的道歉而终结。许镜清透露，有粉丝私信告诉他，侵权作品仍在网络平台上大量的传播，星火社改编版的视频与音频虽然已经下架，但仍在社交平台和音乐平台被广泛的转发，部分的音视频单条的播放量超过50000。道歉了，删除了，侵权内容却还在传播，这恰恰说明仅靠权利人一次次站出来呼吁远远不够。观察三：守护经典需要平台、法律、行业共同发力。徐静清在维权视频中恳请各平台和广大网友不要再使用未经授权改编的版本来做视频背景音乐，希望大家共同守护经典，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心血。这是一个84岁老人的恳切请求，也是法治社会应该给出的回应。人民锐评也指出，此次侵权歌曲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传播，平台理应率先垂范，尽到审核的责任。如果对明显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成为侵权内容扩散的推手，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短视频平台上未经授权改编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现象早已不是个案，从热门的歌曲被随意用作背景音乐，到经典旋律被二创改头换面，侵权的形式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蔽。但形式再怎么变，未经许可就是未经许可。守住版权的底线需要多方的合力，平台应当建立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核和版权的校验机制，对明显的侵权的改编作品及时的拦截下架。监管部门应当加大对短视频领域音乐侵权的执法力度，让侵权成本真正高起来。行业从业者应当把版权合规前置，而不是出了事儿再道歉了事。500年桑田沧海里有一句歌词，志向不改，信念不衰，这是许镜清和阎肃当年为孙悟空写下的，也是许镜清本人十年维权路的真实写照。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离不开创作者倾注的心血与智慧。未经许可的改编，即便初衷再美好，也是对创作者劳动的不尊重，更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以致敬之名行侵权之时，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原创生态。

0: 尊重原创就是尊重创新，保护版权就是保护未来。希望这一次不只是一声道歉，一次下架，而是真正让版权神圣不可侵犯从口号变为行动。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九二九观察就到这里，欢迎继续留意九二九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今天是10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庆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在今天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带来的是党来照福微时事，鼎湖区坑口街道对症办实事，暖心护教育。今年以来，坑口街道是深入推进民生实事办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统筹企业、商贤等社会多方力量，仅用10天完成46台的空调募集安装，同时扎实开展校园周边安全环境的整治，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辖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迪村小学过去是教室未安装空调，盛夏时节室内闷热难耐，高温环境严重制约课堂教学，师生上课也是备受酷暑的煎熬。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呢，街道的党工委主动作为，迅速发动爱心的助学倡议，领导班子带头分片区走访辖区企业、商贤及热心人士，针对企业经营者白天忙于生产的实际，利用午休、夜晚、周末的休息时间上门对接。从发出倡议到46台空调全部到位安装投用，历时仅10天。本次的助学行动累计动员38家的爱心企业及热心个人参与，募集空调实物46台，价值20余万元。同步收到爱心现金捐款22500元。曾经酷暑闷热的教室，如今空调全覆盖。办学条件实现了质的改变，标志着辖区公办学校教室空调达到100%全覆盖。学校方面表示，将严格做好捐赠物资登记建档、日常管护与规范使用，把街道党工委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爱心转化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强大动力。校内教学环境提质升级的同时，街道党工委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精准排查校园周边出行安全隐患。一是逸夫小学门前原有的减速带经长期的车辆碾压、日晒风化、橡胶磨损，多处断裂缺损，起不到车辆减速的防护作用，车辆通行颠簸给上下学的师生带来了安全隐患。二是机关幼儿园侧边的步道背阴潮湿，常年积水，路面滋生厚厚的青苔，清晨和雨天路面湿滑，幼儿接送老人呢，途经极易滑倒摔伤。针对上述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街道党工委也是发挥党建联建的纽带作用，动员爱心企业捐赠物资，为逸夫小学门前新安装2条减速带，统筹职能部门对机关幼儿园人行步道实施专项整治，采取高压冲洗、打磨除垢，还有刷涂防滑药剂组合举措，彻底的去清除了青苔的隐患，全部的施工错峰安排，避开上下学高峰时段，最大程度减少对师生家长通行造成影响。 他说，以前下雨天来接孙子得死死地拽住孩子慢慢挪，生怕一脚踩滑摔跤，现在的路面清爽防滑，走路踏踏实实，心里踏实多了。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实事，是党来造福微时事最鲜活的实践写照。坑口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打破资源约束，凝聚社会共建合力，撬动多元社会的资源投入教育民生事业，将群众期盼转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实效，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师生群众心坎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大交通方面的消息。国庆不停工，肇庆的交通建设是射向前冲。咱们来看啊，国庆假期期间啊，当人们奔赴这个旅途享受假期的时候，肇庆各大交通的项目工地依然是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广大建设者把假期当工期，抢抓金秋晴好的施工窗口期。像珠肇高铁、深南高铁还有肇明高速及一批国省道项目是同步攻坚，昼夜鏖战，持续刷新交通建设的进度条，用实干向祖国献礼。首先我们来看高铁攻坚，大湾区动脉加速贯通。在国庆期间，珠肇高铁、深南高铁、肇庆段同步开启假期不停工的攻坚模式，两条湾区战略高铁同步攻坚，加快织密肇庆轨道交通的网络。首先来看珠肇高铁轨道与大桥双线提速。那么珠肇高铁全线是掀起了大干热潮，江畿段无闸轨道施工呢是全面的推进，项目团队实行白加黑连续作战的模式，夜间呢抢抓窗口期高效施工，白天精细打磨混凝土面层，还有呢这个严格的去开展钢筋绑扎以及道床检测等等的工序，全力的去冲刺全线铺轨的节点。高肇段西江特大桥攻坚氛围也是很浓厚，160余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技术人员精准的校核施工的参数，安全员不断的去巡查隐患，项目部抓实节日后的后勤保障，那么稳步推进跨江大桥主体工程的建设，还有筑牢湾区350公里时速的高铁的道路根基。那我们继续来看深南高铁的架梁与桥隧同步推进。深南高铁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肇庆境内的施工全线不停，高明西至两厂抢抓假期窗口，推进预制梁生产架设，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制梁281孔，占总量的67%，架梁236孔，占总量的56.5%。SNSJ3 标多点同步发力，承台作业面绑扎钢筋，还有筑牢桥墩坚实筋骨，高山隧道持续开挖，同步开展苗杆筑江加固围岩，跨江连续梁采用挂栏悬挂工艺去施工，那么桥墩的是节节向上生长，金鸡一号隧道的洞门顺利成型，而桥隧工程无缝衔接，这条钢铁巨龙在肇庆大地不断向前延伸，向着2027年底开通的目标奋力冲刺。我们再来看高速重点突破，建设宝畅双线并行。作为肇庆融入大湾区的重要高速通道，国庆假期肇明高速的建设攻坚，道路保持双线并行，那么项目建设取得了多项的关键突破。控制性工程 杨梅特长隧道全力冲刺贯通节点，目前呢，隧道左线已经顺利的贯通，右线剩余160米，三个工作面同步掘进，有序开展掘进支护、二衬浇筑等的浇。

差作业，项目严格落实节日代班值守的制度，严守安全质量底线，计划11月初隧道右洞的贯通。西江特大桥施工攻坚克难，针对江底复杂的岩溶溶洞密布的施工难题，项目落实一桩一侧的精准施工，顺利完成57号主墩首根柱基桩基的灌注，成功验证了深水熔岩的岩溶区域的大直径桩基施工工艺，为后续的水下工程施工积累宝贵的经验。在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呢，昭明高速养护队伍也是坚守保畅一线，常态化的开展路面的清障路况巡查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以整洁畅通的通行环境，贴心到位的出行保障，守护国庆群众的平安出行。那围绕服务百千万工程，全市多条的国省道升级改造项目抢抓秋季的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路基路面施工，持续完善城乡交通路网的体系。此外呢，全市其余在建的交通项目也在稳步有序的推进，港口码头升级改造、路网衔接提升、沿线交通配套提质等项目也是同步发力，持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从高铁隧道到跨江大桥，从干线高速到城乡路网，这个国庆召庆无数的交通建设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以实干助力发展，让一条条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好的，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点28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
4: 咱们再来说到的是怀集的石龙河，石龙村的中州河，这个水土共治，激活小流域。走进怀集的石龙村中州河的沿岸，

河滩整洁，岸绿草茂，还有碧水长流，不少的村民呢带着孩子在岸边步道游玩。中州河是绥江的支流，流经怀集县的县城近郊。那么曾因流域内的水土流失，还有雨季泥沙入河，导致河床逐年抬高，岸坡坍塌隐患突出，河滩荒地闲置，冰水资源长期沉睡。为此呢，怀集上游布设了水土保持林，实施封禁治理，来修建截排水沟，减少泥沙入河。中游的清淤疏浚，还有修整岸坡，以乡土的石块和草本的植被来构建生态护岸，保留河道的走向。下游呢，利用闲置的河滩

0: 大连西江是肇庆新区防洪调蓄还有水系连通的关键脉络。早年呢，河冲的这个淤塞，还有水系不通，以及水体流动性差，滨岸的空间是零散割裂的。那么长立冲呢，治理工程实施了河冲的清淤扩槽，以及整修堤防闸坝，打通长立冲与艳阳湖之间的补水通道，依靠闸泵调度来实现水体的循环交换。而大部分的河段呢，是保留了自然的滩地，局部采用生态隔网还有水生植物来修复护岸，种植芦苇、再丽花等等的本土的水生植物，营造水鸟的栖息空间，修复河冲的生物群落。沿冲呢，也是配套了这个建设壁道啊，还有亲水平台、绿化节点，串联周边的公园绿地，把分散的滨水空间连成完整的生态廊道。如今呢，这个河冲呢是水清岸绿，河畔了成为了市民散步休憩的好去处。一幅河畅水清、堤固岸绿，还有景美的生态新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的铺展开来。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最近比较大家会关注的热点。首先呢，就是在10号起，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会上调。我们从南航等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而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关于飞的话题。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2026年的国庆烟花汇演，也就是10月1号晚上的8时，在这个维多利亚港上空璀璨绽放，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打卡观赏。不过呢，目前一名旅游博主在维港上空无人机禁飞区来放航拍机来拍摄烟花汇演，言行也是引来了网民的批评，最终呢是删除相关的帖文。那么针对此次的违规事件呢，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已经介入跟进，严肃调查处理。官方对此次的违规事件呢，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已经介入跟进，严肃调查处理。官方明确重申，所有与限制的空域飞行或者是超出一般标准操作的无人机活动均属进阶操作，必须事先获民航处及执法部门的批准，绝不容许私自起飞。而且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这个香港的违规飞无人机代价是很大的，是超高的罚则。那根据香港法例的第448这章小型无人机令，任何人违规于禁飞区操作无人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2年。那么未来民航处呢，将联合各部门加强巡查及宣传，打击无人机的违规行为，全力守护香港航空安全及公众安全。那么香港无人机的监管体系完善，实行机体人员双注册的制度，规则清晰，执行严格，想在香港航拍飞行必须提前吃透规则。首先呢，我们要看第一点，就是要注册要求方面的是，这个机子飞手要双人证，除甲一类的小型无人机之外呢，其余所有的机型均需完成机体的注册，张贴官方的标签。同时呢，机主遥控驾驶员需完成个人注册，资格年龄门槛明确。

月，负责人要年满18岁，操作飞手年满14岁。而注册全程式在线版里可登录民航处官方平台 SUA 一站通提交资料，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呢，会收到专属的编号加二维码的标签，飞行期间必须固定张贴在机身，不可拆除。那么进阶操作呢，是必须买保险。民航处要求为无人机的进阶操作购买小型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目前呢，民航处未要求对小型无人机的标准操作购买第三者保险，但建议无人机负责人购买最低500万港元的这个保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防范意外风险。那么第三点要注意到的就是意外事故3日内必须强制呈报。无人机飞行一旦出现人员伤亡，还有机体的相撞、飞机失控、坠机、飞失以及碰撞构筑物等等的这个情况，不论机型大小、轻重，操作人员及机主均需在3日内向民航处呈报，逾期未报将免临处罚。当然在这里呢，咱们也要说到的是，这个内地无人机执照香港可以通用。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香港认可内地合法无人机资质，实现两地的执照互认，持有内地 CAAC 的民航局官方无人机执照，也就是非人涉无人机驾驶员1到5级证书，根据考取的等级，除了可以在内地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还有操控微型、轻型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人员，无需取得操控员执照，还可以在香港民航处申请进阶等级的遥控驾驶员证书，也就是内地普通的 CAAC 执照可申请香港甲乙类的无人机进阶操作资格，而内地中级以上的 CAAC 执照呢，可申请香港丙类的大型无人机的操作资格。香港无人机的监管严而有序、双注册、强保险、必申报、严惩罚的这个核心准则，那么维港还有闹市等等重点区域均为严格禁飞区，绝对不能侥幸违规。同时呢，两地执照互相认证政策呢，也是为专业飞手赴港作业还有航拍创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遵循飞行啊才是唯一的准则。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一部电影叫《龙餐馆》啊，它是官宣了要冲击奥斯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昨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呢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已经突破23亿元。影片它其实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的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了世界味。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的考验。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还有广袤的戈壁荒滩，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以为摄制组是远赴海外取景，而事实上真实的取景地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座老矿区。这座沉寂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热度是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春天。而《欢迎来龙餐馆》不仅口碑票房双双走高，还带动了周边出圈，美食爆火，上映不到一周，其联名的汉堡就热销427万份。那么影片的热度呢，还从大荧幕延伸到了衍生品的市场，影院内的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也是高涨，包挂还有冰箱贴

及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的这种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呢在19.9元至129元，也是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观影之后去选购了。好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57，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呢，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9关注。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奉上新鲜的轻资讯，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9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

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的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的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亨利毕卡甘和霞河县三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的教职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鼎湖区凤凰镇民生实事添薪资公交新增运营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食品安全监督渠道，近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进商超活动，将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前移，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透明、更贴心、更接地气。活动中，鼎湖区市场监管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消费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走进凤凰三立学校食堂后厨及辖区商超等场所，全程参与并接

0: 都见证了食品点选、抽样、封存等关键环节。代表们现场点单选取食材，执法人员严格监督，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抽样。本次活动共随机抽取群众关注度高的100批次食品，涵盖水果、蔬菜、粮油、月饼、烧卤熟食等品类。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实现民意点单、专业检测、结果公开、闭环处置、全链条透明化。据统计，2026年以来，该局已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67批次，其中合格458批次，不合格9批次。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跟踪溯源，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下一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成效，建立常态化抽检机制，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食品、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进市场、进校园、进商超等系列活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全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驾护航。近日，鼎湖区凤凰镇205路公交新增运营站点正式投入运行，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出行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公交服务的落地实实在在回应了群众期盼，为乡镇民生出行交出一份暖心答卷。清晨七时，优化调整后的205路公交车准时驶入凤凰镇公交站点，在此等候的居民井然有序，依次排队上车，便捷的公交出行正式回归，消除了凤凰辖区内的公交服务盲区，切实满足居民日常通勤、购物、探亲等交通出行民生需求。凤凰镇居民杨女士：
1: 有块车就方便点咯，就我哋行路麻烦噶，真的老人啊，唔会几行得啦，嗬。去乡买啲菜啊，买啲嘢都方便啦，有车就话。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2: 在班次的安排上呢，我们前期跟公交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数据测算，目前暂定每天有6个专门延伸过来的班次，重点保障早晚居民出行高峰时段的运力。
0: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居民基本出行权益，凤凰社区联合社区邻里先锋在镇政府的指导下，主动对接肇庆市区两级文广旅体局、交通局、公共汽车公司等部门，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确定了205路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通过延伸部分运营班次，实现多站点连接，精准覆盖凤凰镇片区。线路从肇庆大道西至肇庆东站，途经59个站点，有效补齐城乡公共交通短板。
2: 作为社区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那这次恢复运营，不仅仅是开了一趟车，更是打通了居民生活的补给线和生命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秋染生活，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声连。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我张永、张扬一清交俾佢告留紧嘅文书，送上俾皇帝睇。呢份文书呢，列举咗留紧十几条罪状啊，是但一条都足够杀头噶啦。咩组织武装准备叛变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啊，张永跪喺度，个心啊谂，皇帝睇完之后呢，一定会下令叫我去捉拿刘瑾，咁就大功告成啦。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啊，偷偷地望一眼，哎呀，嗰、那个昏君将你就接劈埋一边，啊自己又继续攞起酒杯嚟到饮酒噃。那个皇帝呢？啊！见到张永抬头望自己，佢就讲咗几句可以载入史册嘅著名嘅说话。大臣作反喎、咁大件事，一国之君，啊！你估佢点讲呢？佢话：哎呀，你使乜咁着紧啊？咪你咁多。第日先选，嚟嚟嚟，饮杯。张永啊，发梦都估唔到呢个败家仔皇帝，居然连国家兴亡咁大件事，佢都唔当一回事嘅。唉，呢回就冇得救啦，冇得救啦，杀死无疑。刘瑾耳目遍布朝廷，你今日告佢状啊，听日佢就杀你噶啦嘛！呢回实系死无葬身之地啊，点算点算？突然间佢谂起杨一清嘅说话：如果皇上唔听你嘅意见咧，你只有以死相争，绝无退路噶啦。系噃，张永就下狠心，将头上嗰顶官帽一揈。揈在地下度，一歪就叩头，然后就大声嗌：陛下，你保重啊！今日离别，此后就永无相见之日咯。诸侯照就估唔到，突然间讲个咁嘅嘢，有啲出乎意料啊！就问：喂喂喂，做咩做咩？你想讲乜嘢啊？冇嘢。刘瑾有罪。哎呀，刘瑾有咩罪得㗎？佢想抢夺大明天下。乜话？佢想抢夺大明天下。哎呀，咪由得佢抢咯。嘿，张永呢回就彻底绝望。哎，死啦，死梗死梗。说话已经讲绝讲尽啦。佢抢夺大明天下，阿皇帝居然连自己降散社稷都不在乎，有得佢抢就算咯。哎呀，一个咁嘅皇帝，连祖宗山坟、江山社稷都通通都唔在乎啊！话唔要就算啦，乜嘢都唔珍惜嘅，呢个咁嘅人变是有得救噶，唉。无话可讲啦，一切注定失败，死梗啦！啊，点知突然间啊，个张永就谂到一句说话喎，佢冲口而出：陛下，江山你唔要，天下你唔要，通通归晒刘瑾所有。咁陛下，你去边度啊？哦，呢句说话就打中诸侯照嘅要害啦。呢、这个无可救药嘅败家仔，乜佢都可以唔要，江山唔要，老百姓唔理， 通都唔要。喂，有件嘢最紧要佢要噶嘛，绝对不能不要啊！乜嘢啊？就佢自己条命咯，系噃，自己条命系最紧要啊！唔要啊，点得啊？刘瑾夺取天下，今日好似张永咁讲噃，我呢个皇帝匿去边度啊？唔得，即刻同我将刘瑾捉得佢，岂有此理嘛？你想逼我去边啊？好啦，皇帝就下令捉拿刘瑾啊。其实嗰晚呢，刘瑾呢就好精啊，佢并冇翻屋企啊，佢就宿埋喺朝堂好似休息，因为呢度呢警卫森严，稳阵啲啊嘛。不过你刘瑾呢一世聪明，呢次諗错格啦。喂，你嘅对手系德宠太监嚟噶，系朝廷八虎之一嘅张永啊。张永对宫外嘅情况啊非常熟悉噶嘛，你匿喺朝堂呢度，啊，如果佢揾唔到你啊，咁啊更益咗佢，更方便佢动手。

刘瑾就啱啱喺度瞓觉，忽然间听到外边嘈吵，刘公公仲系官威十足，大声喝：边个？边个喺度嘈吵？半夜三更吵咩？外面啊果然即刻就静晒落嚟噃，只听得有人发令：有圣旨到，刘瑾速速接旨。刘瑾着好衣服，不慌不忙就出门接旨，迎面就撞到个满面笑容嘅张永。咁后果如何就唔需再讲啦。第日权倾天下嘅刘瑾被抄家，哇，厉害厉害啊！一共抄到银两500多万两啊！奇珍异宝、名人书画不计其数，连个最中意玩嗰个皇帝啊，朱厚照都趁机嚟参观下，开下眼界咧。不过朱厚照呢就并冇因为刘瑾贪污咗咁多民脂民膏嚟到发火，佢反而十分同情刘瑾。切，你唔理嘅点啦，佢一直都服侍我，样样都周到又细心，做错乜嘢咪算咯，使乜咁认真呢？佢仲下令啊，即刻送几件衣服俾刘瑾，惊住佢冻亲啊！呢件事张永即刻就知道啦，弊弊弊！如果呢回杀唔到刘瑾俾佢翻身啊，自己就必死无疑噶啦，点算啊？点算啊？不过只系过咗一晚啫，张永就定晒啦。第日一个人嚟拜会佢啦，呢个人就是李东阳。依家张永啊，确确实实啊，服晒杨一清啦。唉，佢真系厉害厉害，料事如神啊！乜嘢佢都估计到，佢都諗住皇帝呢一定会犹豫不决嘅。所以杨一清就安排咗一个杀招，由李东阳嚟到做杀科器收场。李东阳做事效率一直都非常高㗎，佢对张永讲：张公公，其实你要杀刘瑾呢就非常简单啫，嗱你依计而行就得㗎啦。第一六部、吏部、兵部、工部、礼部、刑部、户部同埋十三道御史，即是全国十三省嘅布政司，同时上书告状，一齐弹劾呢个刘瑾。虚告状嘅内容啊，多姿多彩，乜嘢都有啦。点样结党营私啊？点样敲诈勒索啊？点样司法腐败啊？要奏章啊，铺天盖地而来啊！仲有件嘢最攞命啊嘛！今日啱啱抄佢家，抄到几百万两银啊嘛！咁啊，个个谂住，喂，仲有好多嘢噶嘛，可能未抄干净，不如再抄一次，发翻笔大财好噃。於是再抄市价点，呢次抄价搵到啲宝贝出嚟啦，银两虽然冇，但係搵到大批武器，淨係嗰啲精致盔甲啊，有千几套。仲有样嘢更加攞命㗎，刘瑾成日揸手上撥下撥下嗰把扇啊，原来呢里面暗藏住杀人利器嘅，一禁制都可以放出毒箭出嚟嘅。哈，咁你皇帝如果得罪佢，佢当你面一禁制，就皇帝都冇命㗎嘛。朱厚照就攞起呢把杀人嗰把扇，呢回啊佢確实火滚啊，一拍一张台闹咗佢：狗奴才，你想杀我？刘瑾又確实系与众不同㗎喎。嗱，事到如今啦，
佢居然做

令人难以相信的举动。刑部就按照皇帝的命令，召集百官开庭会审刘瑾。咁啊，压住刘瑾上台之后呢，佢不但唔肯跪低，佢居然大喝一声：你哋呢班人通通系我推荐嘅，今日居然敢嚟到审我！佢咁一讲，哈哈，所有嘅官员粒声唔敢出。咁啊系啊，喂，你呢班人通通都系刘瑾提拔噶噃，分黑钱亦分唔少嘅，一同刘瑾系千丝万缕。你哋呢班人通通系靠托大脚嚟到做官嘅啫。连个刑部尚书听到咁闹法，佢都唔敢应嘴。刘瑾见到冇人敢出声，一时间就唔记得咗佢今日嘅处境。跟住佢就大声问：满朝文武吓，我睇边个敢嚟审我？我跟住一个人大步上前，刘瑾都未曾睇清楚，就劈啪一巴冚落嚟，打到满眼火星，温头温脑。刘瑾偷偷睄一眼，哎呀，呢、這个人不得了啊！刘瑾就唔敢出声。呢、這个人确确实实系不得了噶噃，佢啊官职就唔系好大，但系身份系认真特事啊！佢系驸马爷蔡振，呢位驸马爷啊，辈分好高噶，佢系英宗皇帝朱祁镇嘅女婿。朱祁镇系朱厚照啊，曾祖父嚟噶嘛，系曾祖父，系只太公啦。咁啊，朱厚照点嚟到称呼呢位老驸马咧？哎，要计个数先计得到噃。刘瑾对住呢个老驸马，确实无话可讲啦。经过会审，最后结论：刘瑾图谋不轨，作反罪成立，判处凌迟。刘瑾呢个大坏蛋啊，以前人人都喺背后闹佢话你呢个杀千刀，呢回就果然应验啊！而且唔知话挨一千刀啊，因为按规矩呢，凌迟要割足三千刀噶，所以人哋闹佢杀千刀，益咗佢添。凌迟呢种刑罚呢，系历史上最残酷、最不人道嘅刑罚嚟嘅。不过对于呢个刘瑾嚟讲，佢害到无数人家山人亡，呢个刘瑾点嚟处理佢，都系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啊！刘瑾嗰班同党亦冇乜漏网，连埋嗰个足智多谋个张彩啊，亦都跟埋去阴间当军师嘅呢。一个月后，杨一清就调去京城担任户部尚书，冇几耐又接任吏部尚书，成为朝堂嘅忠臣。经过呢一场殊死嘅搏斗，正直嘅力量终于占得上风，大明王朝开始逐步踏上正轨。李东阳终于达到佢嘅目的，佢取得解脱啦！佢曾经受过咁多人嘅指责，被天下人讥笑，受尽委屈，受尽咸苦，挨咗咁耐，朝中所有人都闹佢，话佢冇骨气，左摇右摆，唉，就系冇人体会佢个苦心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李东阳终于完成了他的事业，实现了他的心愿。

0: 佢同嗰两位同僚谢迁、刘建嚟到比较呢，佢付出更多，佢用嘅斗争方式啊系更加适合嘅。佢做嘅一切都系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天理良心嘅。李东阳啊，李东阳，真系难为你，太难为你咯。系正德七年，李东阳就申请退休，佢嘅位置呢就由杨廷和嚟到接。四年后，李东阳就喺家乡过身，终年70岁，喺当时就算系好长寿噶啦吓。咁而家又讲翻啦，嗰个大玩家、嗰个败家仔个昏君朱厚照。咁刘瑾死咗，佢系少咗个得力嘅导游噶噃。不过你又唔使惊，皇帝要搵人嚟陪佢玩啊，用乜意啊？冇耐啊，佢就搵到个叫做钱宁嘅人。此人身世不长，不过有样嘢十分清楚，一路嚟都系靠拍马屁爬上嚟嘅。刘瑾系个老太监。除了精通世故、百依百顺之外，就冇乜特别长处嘅。钱宁就唔同喎，佢年纪又唔算老嘛，头脑灵活，玩嘅花样呢就特别多姿多彩，样样新鲜，件件好玩噶。根据野史嘅记载呢，呢、這个朱厚照啊，污糟邋遢就冇人有嘅。声色犬马真系令人不敢置信嘅。不过我哋嘅作者系声明啊，佢系以正史为主体嘅，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只系喺正史中抽出一部分材料出嚟，经过选择嚟到将朱厚照嘅荒唐事迹公诸于世，仅供参考。俾后世批判之用，而家呢就请各位提高警惕，听下下面的介绍好啦。首先呢，讲下嗰个十分出名嘅炮房，我听个名呢啲人系以为儿童不宜嗰类噶，唔系包房，系炮房，都系儿童不宜噶啦。炮啊，师傅炮个炮喎，野炮喎。原来呢度呢是朱厚照特别修建一座宫殿嚟㗎。就在北京西华门附近，朱厚照最终嚟呢度㗎啦。因为呢度啊不但收养咗大批朱厚照喺全国各地搵返嚟嘅美女同埋出名嘅乐师，呢度啊仲系佢嘅私人野生动物园嚟噶，乜皇帝搞动物园啊？啊，咁啊几新鲜喎！呢个动物园做乜嘅咧？唉，咪急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肇庆各地以乡村美学工坊为支点，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据初步统计，这个假期，全市34个乡村美学工坊和80多个镇村精品项目，共接待市民游客超1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近2000万元，为百千万工程交出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记者近日从团市委获悉，肇庆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肇庆市百花社区、文峰社区、玉城社区、护国社区、新坑村成功上榜。近年来，这些村社区紧扣老年群体安居、康养、文娱和安全等需求，从硬件配套、特色服务、数字赋能等方面发力，打造环境宜居、服务暖心、治理高效的基层养老样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10月6日晚，贵州榕江村超球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当晚，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决赛上演，广东宁珠时代高腰成俊队与巴西银河联队在常规时间战成1-1，在点球大战中以4-5憾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本届赛事是村超自2024年、2025年举办国际足球友谊赛后，首次举办国际性杯赛，共吸引来自英国、法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队伍、371名球员参赛。高腰成俊队一路过关斩将，从小组赛突围、淘汰赛先后战胜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人体育会足球队和新疆巴楚县胡杨足球队，成功闯入决赛。近日，封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封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

0: 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八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10月6日，德庆县回龙镇在六水村举办奇遇回龙礼赞国庆系列文旅活动，以摩旅打卡、文明集市、亲子闯关、夜间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吸引众多摩旅爱好者与游客齐聚江畔渔村。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日至6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惠及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 2.07 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7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乒协7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7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日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 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佛山市禅城区驻江谷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联合四会市江谷镇人民政府举办了2026年禅城江谷青少年创新交流赛，旨在提升两地青少年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扎实推进城乡教育帮扶，助力乡镇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活动中，佛山市第十中学和四会市江谷中学科创代表队同台交流。在趣味科创展演环节，同学们在纸桥承重、空气战射击等项目中体悟科学奥秘，现场气氛热烈欢快。随后，两校水火箭交流赛将活动推向高潮。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枚枚水火箭腾空而起，降落伞依次打开，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比赛以水火箭滞空时间长短计成绩，既比拼动手能力和设计水平，亦考验团队协作和临场应变能力。佛山市第十中学学生冯荣恩：
3: 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然后也可以在与别人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其他队伍的设计细节什么。大家在设计上都有互相学习的地方，希望以后可以多交流，多举行这种活动。
2: 四会市江谷中学学生王俊杰：
4: 我觉得这次交流赛收获是挺大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技术、思维、经验等。
2: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搭建城乡青少年科创实践交流平台，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和创新潜能，夯实乡村科创教育基础，助力乡村人才培育和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深化教育结对帮扶，推动优质教学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交流展示、师资共培、课程共享、教学研究、学校管理等多领域合作，促进城乡学校互通互鉴，共同提升，让更多乡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为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新动能。四会市大沙镇大沙社区深入推进党内小福未实施、聚焦群众反映的文体广场设施老旧等问题，扎实推进公共设施提质改造，以一件件民生未实施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沙社区文体广场是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由于广场使用年限较长，出现了篮球架陈旧破损、公厕设备老化、部分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社区启动文体广场提质改造行动，拆除陈旧破损篮球架，安装全新标准篮球架，同步实施公厕提升工程，更换照明灯具、感应开关、供水管网等关键部件，维修照明电路，更新健康教育宣传栏。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来啦，食午饭之烟啦，你会好作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咩阳光话啦，喂，打卡先咁样吓，多谢你。本尊人就话啦，佢话食饭打卡，多谢你啊。哇，啲人喺度讨论紧机车，真系相当之厉害。喂，讲起呢一个国庆期间咧，其实我哋摄影师咧，哇，啲文旅好劲嘅。大家有冇去睇呢一个肇庆府城遗址嘅光影秀《灯火时段奏》咧？我就冇去嘅，但我屋企人有去嘅，因为我要翻工，真系唔得闲。咁呢个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咧，就点亮咗肇庆嘅夜空啦，系嘛？咁啊，哇！喺呢个肇庆遗址公园几靓啊，嗰度又靓啦，系嘛？大家去睇啦，几热闹啊，系嘛？几出片啊，系嘛？咁啊，第三届灯火时段奏光影艺术嘉年华以1000年嘅松城墙作为天然巨幕，上演咗 3D mapping 光影秀、高空筹带、飞天秀、巨型鲨鱼灯巡游、 府前市集汇聚本地特色美食同埋呢个文创厂嘅产品，即系我觉得都系靓嘅。我虽然冇去，但我睇喺朋友圈里边影出嚟就一个好靓好靓嘅感觉嚟噶啦。即系又穿越古今啦，影相出嚟又靓啦，系嘛。另外咧就翻去有呢个当属嘅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啦。咁喺边度咧？即系星湖嗰度咧，东门广场啊、九龙亭嗰边你会睇到嘅。好靓，而且我仲见到有啲 friend 咧，唔单止影嗰啲相好靓，仲影埋咗回收嘅时候嗰啲好整齐，咩宝宝机降落，哇！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咁样啊！嗱，见到有几只字嘅张相啦，咩珊瑚成江，古韵端州，呢个无人机系擦亮咗。跟住最后咧就乡村美学工坊咧，亦都系热度高涨啦。咁啊，讲起各大嘅乡村文化啦，例如岩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咁亦都好多人嘅累计接待咗有91万人次，哇，劲啊！呢、這个端州岩前艺术中心美学工坊成为咗外嚟游客嘅热门打卡点，吸引咗嚟自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嘅自驾游，哇！即係我呢個聯動係咪真係勁咧？嗱，高腰方面又勁啦，呢假期前五日高腰區貓爪谷啊，接待人遊客有3.1万次，哇，營收155万。金像山美學工坊接待遊客近90000人次，營收70万。哇！就江口河鮮，哇！即係嚇幾熱鬧幾勁嗱，而家仲好興嘅咩潛水啊、桨板啊、機車新業務形態。好似广陵古水河连石近顶村河边驿站，好多人去桨板、去撑船。当然嗰边咧有摩托之类，之前喺节目里边有同大家讲啦。咁仲有三馆又好犀利嘅，边三馆咧？好似丰开县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广信塔展示馆、茶船古道展示馆三馆。哦，即系大家去感受一下美丽嘅文化，就短途游火热啊，新场景不断涌现。除咗啱先我讲到嗰啲之外咧，喺我哋嘅小型或集团咧，小型高新区咧，仲嘅文旅项目里边咧，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市民去嗰度游玩咧、露营咧啊，咁同埋咧好多地方都有啲嘅 NPC， 我觉得真系劲嘅。而家周围都有 NPC 啊，其实我都觉得我几适合去做 NPC， 因为我啲咁 E 嘅人啊，即系同你倾偈，嘿，几开心啊！所以小英真系靓，学会懂得发现小英嘅美。

0: 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成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沿途继续歌声陪住你，13:42，你好，收听呢度系小型电台专业广播，呢度系粤听新声细小弟常欢，欢迎你加我微信同我互动倾偈。
1: 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4: 喂啊！
0: 好啊，芝芝又留言啦，佢话欢听紧你做节目啊，佢话咧翻工啦，佢话我琴晚好夜先翻到嚟啊，点解咧？因为我翻咗去老家，翻得韶关啊，咁样，然之后咧，佢话我先生咧带住我对仔女咧又去咗咩啊？广西嗰度玩啊，我哋各有各自忙，各有各玩啦，咁样啊，翻到屋企睇咗爹哋妈咪咁样，所以喺度点一首《分开旅行》啦。啊！又要翻工啊！啊！
5: 唔好咁啦，
0: 即系你哋呢种嘅分开旅行都开心噶，系咪先？有出去。

最紧要又希望冇塞车，玩得又开心，有时间有钱有身体去玩，赏心悦目啊！

翻旅行啊，咁最近咧就都几多体育特城市嘅，咁例如即系讲翻南足啦，系嘛啦，国足期国庆期间里边啊，多少有啲添赌啦，连续几场一粒波唔就住输波，系嘛？啊，不过就系又开心，或者系 U23咁，你亚运攞铜牌，咁你国足热身赛踢成咁，希望即系到时正赛时会踢翻好啲啦。咁另外咧就琴晚又都睇到好似乒乓波方面咧，咁啊喺网球方面咧有好啦，有唔好嘅新闻都会有。其实体育竞技就系咁啊，冇话即系永远都系你赢晒咁。咁另外咧，如果有睇开 NBA 嘅朋友嘅话咧，其实都见到今日开拓荒者，即系波特兰拓荒系123咧就赢咗118嘅勇士。咁啊，都见到喂开心嘅，即系点解话赢波会开心咧？哇，成年啦，因为杨汉森二年级首秀，前三节坐篮板，末节打满12分钟，6分4助1断篮。啊，我觉得都系件开心事啊！起码即系你表现出嚟嘅选择，你表现出嚟嘅进步系有目共睹。不过依家挑战几大，因为签咗好多新嘅内线啦，同埋个竞争会几。剧烈下，希望小杨加油啊！唉，我哋

出去，翻咗两日工，放几日假，凑仔摊咁样。好多人都系咁嘅，我都系咁啊，冇话你啦，即系冇嗰种欲望要出去，觉得好频扑咁，然之后就朋友圈睇下啲人家出去啦，睇人家点样去玩啦，都系咁啦，唔紧要，我哋错峰出行啊 ，OK 噶，冇问题嘅。Strawberry 哥撑讲，佢话点首歌啊，此刻嘅心情啊 ，Janice 卫兰啊，离家出走。要翻工啦！我要离家出走，讲笑嘅啫，唔讲啲嘢都笑系咪先？

0: 我哋阿 Janice 威兰，唔好离家出走啦，俾心机做嘢，俾心机搵钱好过啦，衰过系。欢迎加个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嘅。
1: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3: 喂啊！
0: 真系我嚟个有 friend 讲啊，吓有人留言私信我话系啊，我都有睇啊 WTT 中国大满贯吓，你又点会估到吓我嚟嘅莎莎咁又会即系吓即。

爆个大冷嘅咧，咁样，唉，乒乓波系圆噶嘛，系咁噶啦，苦战四局不敌泰国一姐系嘛，调整下状态啦，孙颖莎我都冇问题嘅。咁啊，这边厢这样子，那边厢咧，我哋见到咧就系郑钦文咧，咁又劲嘅，晋级啊，即系有惊无险啊，晋级啊，八强啦，咁啊，下一场咧又即系睇下有冇攞到好成绩啦。我觉得即系所有嘅竞技类运动都系咁嘅。不过咧，我哋最拿心都系国足呢一度嘛。见到阿天南啊，唉，欢你啱先讲国足啊，讲到我头都大，睇到我心梗啊，睇下我唔睇啊，系咁噶啦，吓，即系波系圆嘅。即系我哋作为球迷，我都系啊，当年仲踢世界杯嘅时候，我仲读紧书，眨眨眼有咁多年啦，嘛。啊，这个事情嘛，很多东西都是你没猜到，你是没想到，但是你只要信佢，佢一定会俾翻一个希望你。但始终佢系我哋嘅主队，无论你话我中意英超，中意曼联啊，中意阿仙奴，中意利物浦，中意热刺啊，西甲我中意皇马，中意巴塞都好，或者我中意德甲，又中意 A 米，中意国米，嗰啲所谓你嘅主队，真正嘅主队系我哋嘅中国。国家队，无论系成人队定 U 系列定系女子队，都系我哋嘅主队，所以无论个成绩系点，都要加油。我哋多啲正面，我哋可以闹，关埋门去闹佢，但系闹完之后，我哋依然要撑佢，系咪？系咁噶啦，你无论即系成绩唔好咁，然之后你唔理佢，啊，唾佢，唔睇又话知你点咁样，我唔系咁噶嘛，我们不是这样子啦。

好，全世界翻埋嚟啊！继续同你倾偈嘅，咁我见到咧就微信有个 friend 咧就话：，诶，唔好读我个名啦，帮我系咪可以点歌噶？佢话我好中意陈百强噶，咁我播翻首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好中意啊！得噶，冇问题噶，咪播俾你听咯。喂，你都系留言俾我嘅 ，biu biu biu 0758，等紧你哋啊！

0: 偏偏喜欢你，即系阿 Danny Chan 咧，阿 Danny 仔，即系我哋陈百强先生咧。其实佢之前我睇过佢本自传里边讲咧，佢系好中意啲中国小调嗰番流行曲嘅，所以你留意下佢好多歌，其实都有啲中国小调多啲中国元素喺里边。咁啱我又今日睇咗偏偏喜欢你一个 AI 嘅短视频嘅一个创作过程，好感触吓，有兴趣大家去睇睇，转头见。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肇庆各地以乡村美学工坊为支点，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据初步统计，这个假期，全市34个乡村美学工坊和80多个镇村精品项目，共接待市民游客超1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近2000万元，为百千万工程交出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记者近日从团市委获悉，肇庆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肇庆市百花社区、文峰社区、玉城社区、护国社区、新坑村成功上榜。近年来，这些村社区紧扣老年群体安居、康养、文娱和安全等需求，从硬件配套、特色服务、数字赋能等方面发力，打造环境宜居、服务暖心、治理高效的基层养老样板，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为。10月6日晚，贵州榕江村超球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当晚，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决赛上演，广东宁珠时代高腰成俊队与巴西银河联队在常规时间战成1-1，在点球大战中以4-5憾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本届赛事是村超自2024年、2025年举办国际足球友谊赛后，首次举办国际性杯赛，共吸引来自英国、法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队伍、371名球员参赛。高腰成俊队一路过关斩将，从小组赛突围、淘汰赛先后战胜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人体育会足球队和新疆巴楚县胡杨足球队，成功闯入决赛。近日，封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封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8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10月6日，德庆县回龙镇在六水村举办奇遇回龙礼赞国庆系列文旅活动，以摩旅打卡、文明集市、亲子闯关、夜间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吸引众多摩旅爱好者与游客齐聚江畔渔村。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日至6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惠及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 2.07 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中央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日至7日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7日，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八强。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乒协7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7日，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日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鼎湖区凤凰镇民生实事添薪资，公交新增运营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食品安全监督渠道，近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进商超活动，将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前移，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透明、更贴心、更接地气。活动中，鼎湖区市场监管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消费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走进凤凰三立学校食堂后厨及辖区商超等场所，全程参与并监督见证了食品点选、抽样、封存等关键环节。代表们现场点单选取食材，执法人员严格监督，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抽样。 本次活动共随机抽取群众关注度高的100批次食品，涵盖水果、蔬菜、粮油、月饼、烧卤熟食等品类。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实现民意点单、专业检测、结果公开、闭环处置、全链条透明化。据统计，2026年以来，该局已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67批次，其中合格458批次，不合格9批次。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跟踪溯源，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下一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成效，建立常态化抽检机制，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食品、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进市场、进校园、进商超等系列活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全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驾护航。近日，鼎湖区凤凰镇205路公交新增运营站点正式投入运行，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出行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公交服务的落地实实在在回应了群众期盼，为乡镇民生出行交出一份暖心答卷。清晨7时优化调整后的205路公交车准时驶入凤凰镇公交站点，在此等候的居民井然有序，依次排队上车，便捷的公交出行正式回归，消除了凤凰辖区内的公交服务盲区，切实满足居民日常通勤、购物、探亲等交通出行民生需求。凤凰镇居民杨女士：
3: 有块车就方便点咯，我都要行路麻烦噶，真的老人啊，唔会几行得啦，嗬。出乡买啲菜啊，买种嘢都方便啦，有车就话。
2: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4: 在班次的安排上呢，我们前期跟公交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数据测算，目前暂定每天有6个专门延伸过来的班次，重点保障早晚居民出行高峰时段的运力。
2: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居民基本出行权益，凤凰社区联合社区邻里先锋在镇政府的指导下，主动对接肇庆市区两级文广旅体局、交通局、公共汽车公司等部门，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确定了205路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通过延伸部分运营班次，实现多站点连接，精准覆盖凤凰镇片区。线路从肇庆大道西至肇庆东站，途经59个站点，有效补齐城乡公共交通短板。
4: 作为社区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那这次恢复运营，不仅仅是开了一趟车，更是打通了居民生活的补给线和生命线。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警惕蚊媒传染病。

0: 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9: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

0: 朋友户籍所在地的茶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

0: 原来有歌声陪住你，又欢迎收听呢度系四年嚟唱九啊，唔系综合广播，我系唱九二九，好啦，欢迎翻嚟同我哋倾偈嘅，当然啦，都欢迎你加我嘅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噶 ，B O B B Y 0758咧。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 J 神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2: 喂喂，你呢？
1: 喂呀，拜拜啦！
0: 好啊，咁啊，继续咧，都 friend 都留言嘅，读一读先啊。呢个阿娟啊讲，佢话翻工啊，撑你啊，多谢你。继续咧就呢一个火星文识读你个名啊，话啊，真系唔好怪得你一把声啊，款。多谢支持，都唔紧要，你听我节目都系留言噶嘛吓。好啦，伟哥讲，点解今日冇开直播嘅？吓，我每日都有直播嘅，不过我冇开视频直播啫，系咪先？咁你咪翻嚟还原基本部，听我收音机讲嘢啦，一样嘅啫，冇问题。D J 你。听我讲嘢系嘛，最紧要你打一部收音机，长期听住。翻工路上我陪你，一啲问题都冇啦，系咪先？好，呢、這个叫做我唔读得你嘅名卖广告，咩批发就话啦，我真系叫你做乜乜批发就话啦。喂，帮我点首林子祥嘅《真的汉子一番》啊，应承你冇问题。但系你知我哋呢啲咁撩楞嘅人，你要听啲 original 原版咧，我冇可能播嘅。但系咧，我琴日俾我发现咗《真的汉子》一个好正嘅 AI 版，叫 Trap 战鼓版，俾你听下，好有 feel 啊！真系好有 feel 咧、啊！你要相信 AI 嘅编曲。应该啊，即系发音有啲

0: 天南啊，借我款。
1: 系啊，
0: 追风少年讲边个唱噶
1: ？AI。
0: 应届。

0: 阿宇哥话呢首 AI 我早听过啦，硬系觉得啲节奏差啲咁，系咩？谁没有伤心往事？
1: 做个真的汉子。唔系佢呢种系我哋 hip hop 里边其中一个小元素叫 trap，T-I-P trap， 然之后佢有只军鼓。佢个拍咧就唔系落喺个歌词个拍嘅点嗰度，佢喺中间嘅，你听听。所以你听唔惯会觉得有少少怪怪地嘅，个扭你成日觉得好似甩 bit 咁。咖啡问我个下午好啊，欢国庆假有冇出去玩？冇啊，翻工啊，凑仔啊。

即系所以好多 friend 话，诶、哎，你节奏咁劲啊劲啊，硬系啲怪怪地啊嘛。我啱开始听我都系我再，但系我再听翻嚟，诶、哎、，trap trap 佢本身佢系咁有少少诶似甩又飞甩。未甩，未甩晒个感觉噶 ，OK 嘅，真系。心可雨又讲佢话：，诶、哎，我又点首歌，帮我点首《胆小鬼》啊！既然啱先开咗个播 AI 啦，我哋继续啲 AI 咯，好唔好啊？咁全世界都攞呢只歌 AI 摆嚟跳舞，系咁噶啦 ，AI 时代。嗱，我播 AI 唔代表我唔 respect 啲原唱，即系俾啲新鲜感大家咋，嘈嘈你先。

0: 即系 AI 而家做音乐，我一直都觉得 AI 嘅出现系令到啲编曲系无敌嘅，即系佢嗰一套公式同人嘅编曲系唔同，但系咧佢喺作歌同埋填词方面咧，即系同人比咧，仲系会争少少，但系编曲我觉得系赢咗啦。所以点解你成日听啲经典嘢重新编 AI 咁劲咧？系咪先？胆小鬼啊！翻工啊，全世界系咪先？好啦，咁啊，全世界都翻工啦，我哋听日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成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140集。
5: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我张永将杨一清交俾佢高流紧嘅文书送上俾皇帝睇，呢份文书呢列举咗流紧10多条罪状啊，是但一条都足够杀头噶啦。咩组织武装准备叛变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啊，张永跪喺度，个心啊谂，皇帝睇完之后呢，一定会下令叫我去捉拿刘瑾，咁就大功告成啦。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嘛，偷偷地望一眼，哎呀，嗰、那个昏君将你酒席劈埋一边，自己又继续攞起酒杯嚟到饮酒。那个皇帝呢，见到张永抬头望自己，他就讲了几句可以载入史册的著名的说话。大臣作反嘛，咁大件事，一国之君，你估佢点讲呢？佢话：哎呀，你使乜咁着紧啊？咪理佢咁多，第日先选，嚟嚟嚟，饮杯。张永啊，发梦都估唔到呢个败家仔皇帝，居然连国家兴亡咁大件事，佢都唔当一回事嘅。唉，呢回就冇得救啦，冇得救啦，殺死无疑。刘瑾耳目遍布朝廷，你今日告佢状啊，听日佢就杀你噶啦嘛。呢回实系死无葬身之地啊，点算点算？突然间佢谂起杨一清嘅说话，如果皇上唔听你嘅意见咧，你只有以死相争，绝无退路噶啦。系噃，张永就下狠心，将头上嗰顶官帽一揈，揈喺地下度，一歪就叩头，然后就大声嗌：陛下，你保重啊！今日离别，此后就永无相见之日咯。诸侯照就估唔到佢突然间讲个咁嘅嘢，有啲出乎意料啊！就问：喂喂喂，做咩做咩？你想讲乜嘢啊？冇嘢，刘瑾有罪。哎呀，刘瑾有咩罪得噶？佢想抢夺大明天下。乜话？佢想抢夺大明天下。哎呀，咪由得佢唱咯。嘿，张永呢回就彻底绝望，哎，死啦，死梗死梗，说话已经讲绝讲尽啦。佢抢夺大明天下，皇帝居然连自己江山社稷都不在乎，由得佢抢就算咯。哎呀，一个咁嘅皇帝，连祖宗山坟江山社稷都通通都唔 在乎啊，话唔要啊，算啦，乜嘢都唔珍惜嘅，呢个咁嘅人变是有得救噶，唉，无话可讲啦，一切注定失败，死梗啦。啊，点知突然间啊，个张永就谂到一句说话喎，佢冲口而出，陛下，江山你唔要，天下你唔要，通通归晒刘瑾所有。咁陛下你去边度啊？哦，呢句说话就打中诸侯照嘅要害啦。呢、这个无可救药嘅败家仔，乜佢都可以唔要，江山唔要，老百姓唔理，通通唔要。喂，有件嘢最紧要佢要噶嘛，绝对不能不要啊！乜嘢啊？就佢自己条命咯，系噃，自己条命系最紧要啊！唔要啊，点得啊？刘瑾夺取天下。咁啊，好似张永咁讲噃，我呢个皇帝匿去边度啊？唔得，即刻同我将刘瑾捉得佢，岂有此理嘛？你想逼我去边啊？好啦，皇帝就下令捉拿刘瑾啊。其实嗰晚呢，刘瑾呢就好精啊，佢并冇翻屋企啊。佢就宿埋喺朝堂好似休息，因为呢度呢警卫森严，稳阵啲吓嘛。不过你刘瑾呢一世聪明，呢次諗错格啦。喂，你嘅对手系得宠太监嚟㗎，系朝廷八虎之一嘅张永啊。张永对宫内嘅情况啊非常熟悉㗎嘛。你呢喺朝堂呢度啊，如果佢找不到你啊，今日更益咗佢，更方便佢动手。刘瑾就啱啱喺度瞓觉，突然间听到外边嘈吵，刘公公仲系官威十足，大声喝：边个？边个喺度嘈吵？半夜三更吵咩？外面啊，果然即刻就静晒落嚟噃，只听得有人发令。有圣旨到，刘瑾速速接旨。刘瑾着好衣服，不慌不忙就出门接旨，迎面就撞到个满面笑容嘅张永。咁后果如何就唔需再讲啦。第一，权倾天下嘅刘瑾被抄家啦！哇，厉害厉害啊！一共抄到银两500多万两啊！奇珍异宝、名人书画不计其数，连个最中意玩嗰个皇帝啊，朱厚照都趁机嚟参观下，开下眼界咧。不过朱厚照呢就并冇因为刘瑾贪污咗咁多民脂民膏嚟到发火，佢反而十分同情刘瑾。切，你唔理嘅点啦，佢一直都服侍我，样样都周到又细心，做错乜嘢咪算咯，使乜咁认真呢？佢仲下令啊，即刻送几件衣服俾刘瑾，惊住佢冻亲啊！呢件事张永即刻就知道啦，弊！如果呢回杀唔到刘瑾俾佢翻身啊，自己就必死无疑噶啦，点算啊？不过只系过咗一晚啫，张永就定晒啦。第一，一个人嚟拜会佢啦，呢、这个人就是李东阳。依家张永啊，确确实实啊，服晒杨一清啦。唉，佢真系厉害厉害，料事如神啊，乜嘢佢都估计到。诶，佢都谂住皇帝呢一定会犹豫不决嘅，所以杨一清就安排咗一个杀招， 由李东阳嚟到做杀科器收场。李东阳做事效率一直都非常高噶，佢啊对张永讲：张公公，其实你要杀刘瑾呢就非常简单嘅啫，嗱，你依计而行就得噶啦。第一，六部、吏部、兵部、工部、礼部、刑部、户部，同埋十三道御史，即系全国十三省嘅布政司，同时上书告状，一齐弹劾呢个刘瑾。嘿，告状嘅内容啊，多姿多彩，乜嘢都有啦。点样结党营私啊？点样敲诈勒索啊？点样司法腐败啊？要奏章啊，铺天盖地而来啊！仲有件嘢最攞命啊嘛！今日啱啱抄佢家，抄到几百万两银啊嘛！咁啊，个个谂住，喂，仲有好多嘢噶嘛，可能未抄干净，不如再抄一次，发翻笔大财，好噃？于是再抄市价添。哦，呢次抄家搵到啲宝贝出嚟啦，银两虽然冇，但系搵到大批武器。净系嗰啲精致盔甲啊，有千几套，仲有样嘢啊，更加攞命噶。刘瑾成日揸手上泼下泼下嗰把扇啊，原来呢里面暗藏住杀人利器嘅，一揿掣都可以放出毒箭出嚟嘅。哈，咁你皇帝如果得罪佢，佢当你面一揿掣，啊，皇帝都冇命噶啦嘛。朱厚照就攞起呢把杀人嗰把扇，呢回啊佢确实火滚啊，一拍一张台闹咗佢：狗奴才，你话你想杀我？刘瑾啊，又确实系与众不同噶噃。嗱，事到如今啦，啊佢居然做出令人难以相信嘅举动，刑部就按照皇帝的命令，召集百官开庭会审刘瑾。咁啊，压住刘瑾上台之后呢，佢不但唔肯跪低，佢居然大喝一声：你哋呢班人通通系我推荐嘅，今日居然敢嚟到审我！佢咁一讲，哈哈，所有嘅官员粒声唔敢出噃，咁啊系啊，喂，你呢班人通通都系刘瑾提拔噶噃，分黑钱亦分唔少嘅，一同刘瑾啊千丝万缕，你哋呢班人通通系靠托大脚嚟到做官嘅啫，连个刑部尚书听到咁闹法啦，佢都唔敢应嘴噃。刘瑾见到冇人敢出声，一时间就唔记得咗佢今日嘅处境喎。跟住佢就大声问：满朝文武吓，我睇边个敢嚟审我？我跟住一个人大步上前，刘瑾都未曾睇清楚，就劈啪！一巴冚落嚟，打到满眼火星，温头温脑。刘瑾偷偷睄一眼，哎呀，呢、这个人不得了啊！刘瑾就唔敢出声。呢、这个人确确实实系不得了噶噃，佢啊官职就唔系好大，但系身份啊认真特殊啊，佢系驸马爷蔡振。呢位驸马爷啊，辈分好高噶，佢系英宗皇帝朱祁镇嘅女婿。朱祁镇系朱厚照啊曾祖父嚟噶嘛，系曾祖父，系只太公啦。咁啊，朱厚照点嚟到称呼呢位老驸马？哎，要计个数先计得到噃。刘瑾对住呢个老驸马，确实无话可讲啦。经过会审，最后结论：刘瑾图谋不轨，作反罪成立，判处凌迟。 留紧呢个大坏蛋咧，以前人人都喺背后闹佢话你呢个杀千刀，呢回就果然应验啊！而且唔止话挨一千刀啊，因为按规矩咧，凌迟要割足三千刀噶。所以人哋闹佢杀千刀，益咗佢添。凌迟呢种刑罚呢，系历史上最残酷、最不人道嘅刑罚嚟嘅。不过对于呢个刘瑾嚟讲，佢害到无数人家山人亡，呢个刘瑾点嚟处理佢，都系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啊！刘瑾嗰班同党亦冇乜漏网，连埋嗰个足智多谋个张彩啊，亦都跟埋去阴间当军师嘅呢。一个月后，杨一清就调去京城担任户部尚书，冇几耐又接任吏部尚书，成为朝堂嘅忠臣。经过呢一场殊死嘅搏斗，正直嘅力量终于占得上风，大明王朝开始逐步踏上正轨。李东阳终于达到佢嘅目的，佢取得解脱啦。佢曾经受过咁多人嘅指责，被天下人讥笑，受尽委屈，受尽咸苦，挨咗咁耐，朝中所有人都闹佢，话佢冇骨气，左摇右摆，唉，就系冇人体会佢个苦心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李东阳终于完成咗佢嘅事业，实现咗佢嘅心愿。佢同嗰两位同僚谢谦、刘建嚟到比较呢，佢付出更多，佢用嘅斗争方式啊系更加适合嘅。佢做嘅一切都系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天理良心嘅。李东阳啊，李东阳，真系难为你，太难为你咯。系正德七年，李东阳就申请退休，佢个位置呢就由杨廷和嚟到接。四年后，李东阳就喺家乡过身，终年70岁，喺当时就算系好长寿噶啦吓。咁而家又讲翻啦，嗰个大玩家、嗰个败家仔个昏君朱厚照。咁刘瑾死咗，佢系少咗个得力嘅导游噶噃。不过你又唔使惊，皇帝要搵人嚟陪佢玩系用乜意啊？冇耐啊，佢就搵到个叫做乾宁嘅人。此人身世不长，不过有样嘢十分清楚，一路嚟都系靠拍马屁爬上嚟嘅。刘瑾系个老太监，除咗精通世故、百依百顺之外，就冇乜特别长处嘅。乾宁就唔同嘛，佢年纪又唔算老嘛，头脑灵活，玩嘅花样呢就特别多姿多彩，样样新鲜，件件好玩啊。根据野史嘅记载呢，呢、這个朱厚照啊，污糟邋遢就冇人有嘅，声色犬马真系令人不敢置信嘅。不过我哋嘅作者系声明啊，佢系以正史为主体嘅，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只系喺正史中抽出一部分材料出嚟，经过选择嚟到将朱厚照嘅荒唐事迹公诸于世，仅供参考，俾后世批判之用。而家呢就。

0: 请各位提高警惕，听下下面的介绍好啦。首先呢，讲下嗰个十分出名嘅炮房。我听个名呢，啲人系以为儿童不宜嗰类噶，唔系包房，系炮房，都系儿童不宜噶啦。炮啊，师傅炮个炮，野炮。原来呢度呢系朱口哨特别修建一座宫殿嚟噶，就喺北京西华门附近。朱口哨最终嚟呢度噶啦，因为呢度啊，不但收养咗大批朱口哨喺全国各地揾翻嚟嘅美女同埋出名嘅乐师，呢度啊，仲系佢嘅私人野生动物园嚟噶。乜皇帝搞动物园啊？啊，咁啊几新鲜喎！呢个动物园做乜嘅咧？唉，咪急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佛山市禅城区驻江谷镇邦镇扶村工作队联合四会市江谷镇人民政府举办了2026年禅城江谷青少年创新交流赛，旨在提升两地青少年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扎实推进城乡教育帮扶，助力乡镇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活动中，佛山市第十中学和四会市江谷中学科创代表队同台交流。在趣味科创展演环节，同学们在纸桥承重、空气战射击等项目中体悟科学奥秘，现场气氛热烈欢快。随后，两校水火箭交流赛将活动推向高潮。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枚枚水火箭腾空而起，降落伞依次打开，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比赛以水火箭滞空时间长短计成绩，既比拼动手能力和设计水平，亦考验团队协作和临场应变能力。佛山市第十中学学生冯荣恩：
3: 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然后也可以在与别人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其他队伍的设计细节什么。大家在设计上都有互相学习的地方，希望以后可以多交流，多举行这种活动。
2: 四会市江谷中学学生王俊杰：
4: 我觉得这次交流赛收获是挺大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技术、思维、经验等。
2: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搭建城乡青少年科创实践交流平台，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和创新潜能，夯实乡村科创教育基础，助力乡村人才培育和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他们将持续深化教育结对帮扶，推动优质教学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交流展示、师资共培、课程共享、教学研究、学校管理等多领域合作，促进城乡学校互通互鉴，共同提升，让更多乡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为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新动能。四会市大沙镇大沙社区深入推进党内小福未实施、聚焦群众反映的文体广场设施老旧等问题，扎实推进公共设施提质改造，以一件件民生未实施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沙社区文体广场是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由于广场使用年限较长，出现了篮球架陈旧破损、公厕设备老化、部分功能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社区启动文体广场提质改造行动，拆除陈旧破损篮球架，安装全新标准篮球架，同步实施公厕提升工程，更换照明灯具、感应开关、供水管网等关键部件，维修照明电路，更新健康教育宣传栏，补齐公共设施短板。改造不止于建，更在于管。社区表示，将坚持建管并重，持续做好设施巡查维护，巩固提升改造成效，确保公共设施长期稳定运行，惠及群众，切实为辖区群众营造更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珊瑚起新趣，产城惠文旅，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亮相，解锁湾区微度假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力百千万工程，
2: 一边是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一边是山水古村的乡愁底蕴。在肇庆高新区，一场农文旅融合实践正在东华村拉开帷幕。依托珊瑚资源、工业基础与独特人文记忆，当地以集聚区建设为牵引，用古村活化、美学赋能、文艺下沉、新媒体运营新模式，让制造新城兼具产业硬度与生活温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机遇，立足区位条件、生态资源与人文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布继11前系列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仪式发布的集聚区，坐落于肇庆高新区北部，片区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齐备，兼具知青文化、岭南宗祠文化、粮食仓储文化等，生态人文资源禀赋相得益彰。现已落地大望粮仓文创产业园、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康养秘境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文创研学、生态康养、水上休闲、低空体验、亲子游乐多元协同业态。粮食宗祠的银铃工坊在活动期间正式揭牌。据悉，银铃文旅工坊聚焦技能转化、惠民增收、文旅赋能三大主线，在东华村文旅点专属落地建成。项目筹备以来，以常态化开展非遗竹编、书画文创特色课程60课时，依托学员组成的银铃文创社累计产出竹编、书画、钩织等优质手工文创作品1000余件。肇庆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刘娇娇：
4: 我们的银铃工坊呢，是依托百千万工程打造的这个银铃工坊。我们是挖掘本土的老年朋友的那个手工艺特长，然后开展绳编、藤编、竹编的工艺培训，然后让老人家们在这里既能够切磋技艺，也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2: 规划明确，片区将坚持珊瑚共生、南北联动、产城融合、二三产协同原则，以生态为基底统筹整体开发，推动南北功能互补，促进城市配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制造与文旅服务跨界赋能，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广佛肇庆农文旅协作节点、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微度假优选目的地。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5: 2026年去打造一批文旅项目，能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到2028年基本城市，到2030年持续收官，在未来持续丰富高新区文旅品牌。
2: 刚刚开业的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景区，融合生态露营、亲子研学、林下经济、药食同源体验多元功能。国庆前，岭下茶院、霍比特人小屋、游客中心、有风草坪等业态将对外开放，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本次活动中，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大望东华村美学工坊签订挂点合作协议，其中协会作为省文联所属的省级电视艺术网络视听专业人民团体，在影视精品创作、作品评奖推介、人才培育与行业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6: 他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喊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
7: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

0: 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3: 一阙老歌，一段记忆，
4: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5: 国庆节假期咧，告一段落啦。我哋嘅工作同埋我哋嘅生活咧，仲喺度继续紧嘅吓。欢迎收听星期四喺呢个假期翻嚟嘅第一个工作日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将会一齐去重温小凤姐嘅经典作品嘅。其实乐坛里边咧，可以话好多歌手都来去匆匆，有啲咧可能有一定嘅成绩，但系有啲可能只系出一两张嘅唱片，过后大家可能连佢名字都唔记得。好彩嘅话咧，可能会有一两首歌被大家记住，不好彩的话真的有一种了无痕迹的感觉。而小凤姐在这个艺海浮台始终都是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屹立在舞台当中，她的歌声可以说是岁月的沉淀，也都会是治愈人心的一份选择。这位长青歌手留给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的。所以有人说，若然有朝一日你可以听懂徐小凤的歌，就是听懂了成年人的世界，因为里面有风雨，有喜乐，有离别，亦都有一份坚守，更加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温柔和坦荡。在这个下午五点到六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等我们摆低浮躁，重温经典。

一首好励志嘅歌曲，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整首歌咧，其实都系充满住好温柔向上嘅生命力嘅。人生里边的而且确会有好多嘅风浪，亦都会有波折。但系若然我哋有信念嘅话咧，所有嘅困难都会被我哋打倒。小凤姐呢一把嘅声音啦，其实真系可以传递一份声音同埋力量嘅，亦都会喺我哋失意过后啦，俾到我哋治愈嘅能力嘅吓。人生总有很多的喜乐，失意有时亦都是伴随着希望的。所以在这个成长路上，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份坚守。

今日咧系寒露嘅节气啊，希望大家咧亦都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好好保重好你嘅身体，行好我哋嘅每一步。听过呢首嘅作品啦，由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一连两首嘅作品啦，都系郑国江老师为小凤姐填词，好温暖嘅作品，亦都成为咗几代人人生嘅座右铭吓。因为呢一首歌就好似一位大姐姐喺我哋耳仔边同我哋讲，我哋人生嘅路啦，每一步都算数，唔会白行嘅。每一次嘅坚持都系我哋成长嘅勋章，亦都会系我哋失意嘅时候最好坚持落去嘅理由吓。人生。步步都是修行，独行的路难免会艰辛。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同我们同行的话，会找到一份的温暖。但是这种温暖并不是说随意可以预见。小凤姐加上郑国江，很多时候就会是作品信心的标志。例如这首《风雨同路》。

风雨同路，承载着一代人的陪伴和基本，以风雨来比喻人生遇到的种种波折。相伴相守有时真是难能可贵，患难远共更加会是难以追寻。所以呢，所有这些都会是世间难得的遇见。我们总是期盼着有人可以和我们风雨同路，亦都会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依靠，人生好似会充满着更加多的希望。但是经历过后，我们始终都要学懂只有自己独自去面对人生，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0: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2: 我哋一起手拖手放学。
1: 那些年，我哋一起数星星。
2: 喺你嘅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嘅温暖。
1: 那些年，
2: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1: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2: 回味曾经的那岁，
1: 重拾旧欢。
3: 其实咧，郑国江老师都曾经尝试过去写一啲嘅情歌俾阿小凤姐，但系咧就会俾佢弹翻转头，因为小凤姐咧佢好通透，亦都好早看淡咗人生，知道其实情爱咧只系属于人生好细嘅一个部分，而佢更加想要写大爱啲嘅东西，例如人生里边所遇到嘅东西，希望可以俾到人一份嘅坚持同埋力量，所以好多佢嘅作品咧都系同励志有关嘅。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小凤姐佢人生嘅一个写照，其实又唔单止咧系艺人嘅，每一个人都好可以喺呢一首歌里边揾到一份嘅共鸣嘅。前奏响起，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就系呢一首嘅《顺流逆流》。虽然小凤姐出名好挑剔啊，但系

蔡国权嘅作品啦，真系可以打动到佢。从8首嘅作品当中拣选出嚟嘅《顺流逆流》，唔单止赢得咗小凤姐嘅喜爱，更加系当年10大中文金曲里面其中嘅一首。

每一次去听小凤姐呢首《顺流逆流》啦，都感觉到人要去到某一个境界先可以将咁多嘅世事去将佢睇通睇透噶啦吓。嗱，睇透咗顺流逆流嘅人生百态之后啦，不妨可以静低心去感受下岁月带俾我哋嘅一份温柔。当褪去所有嘅喧嚣，接落嚟，我哋应该静心啲去听下小凤姐呢一首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但系又好听，有多少清冷又治愈嘅作品，因为冬天亦都离我哋越嚟越近啦。呢首歌就系一个字，冻。

已经是10月8号了，但是广东这边秋意都未很浓，除了说天气有多少干燥之外，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种冬天的感觉和冬天的气息似乎在时间上面来讲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但是气温和感觉上面又好像有点远了。

虽然这首歌有多少的小众，但是又真的好听的，因为整首歌就好像一首的冬日小诗，很淡雅，亦都是非常之令人觉得舒服的，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去听，去细味小凤姐歌声的魅力。冬日藏住心事，其实岁月亦都见证住人生，这个世间上面似乎最容易变迁的莫过于是人心，有时爱恨聚散都只不过是一场梦。就好像小凤姐这首《辨识感情》里面所讲到的那样，感情是充满着变数的。

稍后咧就我哋嘅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啊，喺呢个鼎湖之声过后咧，我哋会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时候同你重温经典，一齐喺呢半个钟里边再听下一啲小凤姐嘅昔日好熟悉嘅作品吓。我哋再听多半首歌嘅时间，稍后再见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鼎湖区凤凰镇民生实事添薪资公交新增运营点，以下请听。

0: 详细内容。为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食品安全监督渠道，近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进商超活动，将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前移，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透明、更贴心、更接地气。活动中，鼎湖区市场监管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消费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走进凤凰三立学校食堂后厨及辖区商超等场所，全程参与并监督见证了食品点选、抽样、封存等关键环节。代表们现场点单选取食材，执法人员严格监督，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抽样。本次活动共随机抽取群众关注度高的100批次食品，涵盖水果、蔬菜、粮油、月饼、烧卤熟食等品类。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实现民意点单、专业检测、结果公开、闭环处置、全链条透明化。据统计，2026年以来，该局已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67批次，其中合格458批次，不合格9批次。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跟踪溯源，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下一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成效，建立常态化抽检机制，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食品、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进市场、进校园、进商超等系列活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全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驾护航。近日，鼎湖区凤凰镇205路公交新增运营站点正式投入运行，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出行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公交服务的落地实实在在回应了群众期盼，为乡镇民生出行交出一份暖心答卷。清晨七时，优化调整后的205路公交车准时驶入凤凰镇公交站点，在此等候的居民井然有序，依次排队上车，便捷的公交出行正式回归，消除了凤凰辖区内的公交服务盲区，切实满足居民日常通勤、购物、探亲等交通出行民生需求。凤凰镇居民杨女士：
1: 有块车就方便点咯，就我都要行路麻烦噶，真的老人就唔会几行得啦，嗬。出乡买啲菜啊，买啲嘢都方便啦，有车就话。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2: 在班次的安排上呢，我们前期跟公交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数据测算，目前暂定每天有6个专门延伸过来的班次，重点保障早晚居民。
0: 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通过延伸部分运营班次，实现多站点连接，精准覆盖凤凰镇片区。线路从肇庆大道西至肇庆东站，途经59个站点，有效补齐城乡公共交通短板。
2: 作为社区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那这次恢复运营，不仅仅是开了一趟车，更是打通了居民生活的补给线和生命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4: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5: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中意用社交软件，食嘢中意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6: 偶尔请

0: 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嘅美好。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watch them bloom。
1: 继续翻到嚟星期四晏昼时间五点到六点嘅重十九分，我哋今日咧主要系同大家一起重温翻小凤姐昔日嘅经典作品吓，提下你除咗喺收音机即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你都可以添加我哋嘅公众号重十九分经典回响，喺里边咧可以即时收听同收睇我哋呢一个重十九分嘅节目嘅。仲有半个小时，去一起听听小凤姐呢一啲昔日令到我哋非常熟悉的作品，这个时候出现的会有这首《流下眼泪前》。

虽然话啦，小凤姐真系唔系太中意唱情歌吓，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喺呢个主流市场，情歌咧始终都会系主流吓，所以咧喺呢半个小时嘅时间里边啦，安琪都会揾咗一部分啦，小凤姐嘅情歌嚟同大家分享。听紧呢一首咧，就系、是《流下眼泪前》，都会系一首流行程度好高嘅情歌代表啦。

人真正的成熟啦，可能从我哋坦然去接受所有事情的开始与结束，亦都会体面地同所有嘅过往道别嘅时候啦，就系真真正正嘅一个成长嘅过程下。好记得小凤姐咧有一个嘅故事啦，就系、是、话曾经咧有一部大家好熟悉嘅剧集叫做《流氓大亨》，当时咧呢部剧集嘅监制要去揾呢部剧里边嘅主题曲同埋一啲嘅插曲啊歌曲咁样嘅，于是乎揾到小凤姐，希望小凤姐可以去唱呢部剧里边嘅歌曲。小凤姐当时咧系啱啱出咗唱片嘅，佢系相当之有个性，佢话刻意去为呢一部剧唱主题曲或者歌曲咧就不必啦。但是你可以在我新唱片里面去找一下有没有作品适合你这一部剧集、啊、最终呢这一首《城市足印》就成为了《流氓大亨》的主题曲，伴随着剧集的热播，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啊。

好喜欢小凤姐这类作品里面那份的淡然，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到某一个境界才可以将很多的世事看淡，得失亦都不再可以主宰我们的情绪，但是要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呢？唯有在歌曲里面去找一份的宁静感觉。

嗱，喺《流亡大亨》呢一部嘅电视剧里面，除咗啱先听过嘅主题曲大家印象深刻之外咧，仲会有一首歌。当呢一个剧情就系刘嘉玲饰演嘅林月明去参加前男友婚礼强颜欢笑嘅场景嘅时候出现嘅呢一首歌，同样咧都留咗喺港乐迷嘅心里边嘅，就系呢一首电视剧嘅插曲《婚纱背后》啊。

0: 上耳机，我嘅世界自由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2: 情歌呢件事咧，好中意讲求缘分嘅。以后落嚟嘅呢一首歌，只要我讲出里面一句对白，相信大家应该就。

缘分咧，真系好难以去评定对错噶。但系咧，聚散其实都系缘分，所以唔需要去追问究竟边个欠咗边个。所有嘅经历，最终其实都会拼凑成我哋嘅人生故事。经历过后咧，始终都会学识一件事：世间上面最难得嘅咧，就系经得起时间考验嘅真心与陪伴。节目嘅最后，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系由崔健作曲、卢国沾填词嘅，就系改编自崔健嘅《一无所有》嘅呢一首《真爱又如何》。时光咧，其实真系会为我哋考验所有嘅承诺，所以唔需要听太多，只需要睇呢一个结果。呢首歌咧系带住小凤姐成熟女性好通透嘅爱情观嘅。结束今日嘅节目，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8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冇高度嘅文化自信，冇文化嘅繁荣兴盛，就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超21亿人次，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假期服务消费旺盛。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印发，提出力争到2030年，我国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达1.6人。
2: 品味世界之最，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底开幕。
1: 广东出台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
2: 美国国防部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

0: 摆喺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咗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咗强大思想武器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耕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身，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游客张仪：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鲜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松燕：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 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嫲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换真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梁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亦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民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亦即系12月1日到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0: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6: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
0: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
6: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亲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五位。
0: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6: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日，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据了解，依托中国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跨境交易机制，新期老挝富余水电可持续供给粤港澳大湾区。2026年通过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输送的光伏和水电参与市场化交易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0: 六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型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港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令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7: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0: 当前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联数据， 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亦在持续完善。未来五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亦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仲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一流院校科研优势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体制、新格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所提出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将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9: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6: 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9: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6: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合作。
9: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介绍年度旗舰活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相关情况。巡礼将以品味世界之最为主题，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香港举办。巡礼活动结束后，将接续推出香港美食月，吸引海内外游客访港消费。本届巡礼规模较去年扩大超过10%，设置340多个摊位，汇聚来自约31个国家及地区的美酒与美食。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展馆首次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维多利亚港海滨星空之下沉浸式品鉴环球风味。
6: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会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等8部门正式出台《广东省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了工匠人才谁来培育、 培育谁、怎么培育、怎么管理、怎么保障五个方面的问题。办法提出，到2035年要重点

0: 大约1000名左右南越工匠，6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广东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办法要求南越工匠培育对象重点从实质生产力领域产生，需聚焦广东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市级工匠培育对象应聚焦当地产业发展方向，优先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南越工匠培育期间，要对培育对象的学习成长和综合表现进行动态跟踪考核评价，培育期满进行全面考核评价，合格后颁发相应的工匠人才证书。办法仲明确了健全师大徒全帮带机制，工匠人才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做好技术服务等职责。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为工匠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亦都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亚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揸窗口期，向住竣工节点全力冲刺。嚟听报道。
2: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亚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话，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亚秒这个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亚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亚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话，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亚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积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话，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俾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报道仲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2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是否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最新提议作出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其铀浓缩能力。
1: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 预计可使加油站

0: 暗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勒科尔尼仲话，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同企业造成嘅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嘅燃油援助措施，包括扩大针对高里程驾驶者嘅补贴范围，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嘅行业提供支持。
1: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E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博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话，目前仲唔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1: 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于路易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9到24度；澳门多云，28到24度；广州多云，31到19度；深圳多云，31到23度；珠海多云转晴，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2度；惠州多云，30到21度；东莞多云，30到22度；中山多云，31到23度；江门多云，31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1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3: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4: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

0: 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

0: 志，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9: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
11: 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9: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7: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8: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9: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0: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2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王天玉指出，
2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

0: 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

0: 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

0: 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继续翻嚟生活语法，啱先嘅呢间案件嘅委托卖车呢一个纠纷咧，系因为佢哋冇合同啊嘛，所以我哋好难去认定佢代售呢个过程到底系有偿定系冇偿嘅。啊，就算佢喺我哋日常里边嘅通识啦，大概可能都会喺卖车款里边咧获一定嘅报酬嘅，毕竟佢系提供咗服务啊嘛，提供咗卖车嘅服务啊嘛，但系如果佢冇列唔出呢个证据嘅话，咁我哋就可能被认定为无偿委托。好啦，喺无偿委托嘅情况之下，啱先讲到咧，要有重大过错或者系故意嘅情况之下，先至可以追责嘅。咁呢单案件里边形唔形成系符合追责嘅条件呢？毫无疑问系符合嘅，因为佢挪用咗啲钱去还债，然之后冇俾翻个委托人。去催佢都唔俾，咁好故意啦，已经系毫无疑问咁构成咗故意呢一个属性啦，所以同佢追责咧系符合法律嘅认定嘅。喺呢个案件里边，被告系难逃赔偿嘅责任噶啦。嗱，咁讲到呢度咧，即系大家对平时日常之间啦，同朋友之间可以有一啲嘅合作啊，有时候一啲好简单睇似系值得信任嘅事情咧，搞下搞下会搞到互相之间唔信任嘅。哦，呢个都系常事。咁我本来基于信任，我委托某朋友去帮我卖部车，后嚟我又觉得我唔系咁信任佢啦，我想撤回，我想解除呢个委托，得唔得嘅咧？要唔要赔偿嘅咧？解除肯定得嘅。民法典有932条的规定，就是受托人或者受托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即是双方都有权随时 解除这个委托合同的。好，后面又有定义了，赔偿的问题，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了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之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的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是有偿的话他要赔偿的责任又会比无偿要多一点。在委托合同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有任意解除权的，双方都可以随意去解除，不需要任何的具体理由，你想解除这个就已经是可以成为了解除的了。但是解除了之后，如果是造成对方损失的话，那就要按照刚才有偿以及无偿去计算回对方的损失或者可能会获得的利益去进行赔偿了。因为一旦信任破裂，这一种的委托强行维持，法律是不会说不给解除一定要履行，不可能的，这个信任都不存在了，那你还怎样去继续这个委托和受托呢？是吧？好了，这个问题应该没什么疑问了。好了，那关键的一点就是，喂，那如果我问他都不给，那可不可以入刑的呢？啊，他不怕民事追责，那如果刑事的话，他应该害怕了吧。

嚟，我哋解答埋最后呢个问题，就系当对方非常之恶劣啊，催佢都唔还，咁可唔可以用刑法嚟对佢进行有效嘅制裁呢？好，呢样嘢我都预备埋噶啦，帮大家揾一揾相关嘅法律条文吓。稍等一下，好，揾到啦，刑法第270条，呢个系关于侵占罪嘅描述啊。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两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侵占罪呢，就是套在今次这个案件里面是适合的。有哪些要件是符合了这个侵占罪的行为呢？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先。第一，被告是基于委托关系合法地占有了卖车款，这个是属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套上了。第二，被告将这16万几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个是属于非法占为己有。第三，数额较大的标准，这件事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怎么才叫做巨大，怎么才叫较大呢？这个是各个地方的标准是有点不同的，这个是根据各地自己有一个司法标准，一般就是5000到20000这么上下。咁呢单案件里面16万几，咁就无疑喺边个地方里面都已经达到咗数额较大，甚至乎可以去到数额巨大嘅标准噶。所以如果原告多次催收，仍然系拒不退还嘅话，咁就有可能会构成侵占罪啦。嗱，呢度补充一点啦，呢一个侵占罪咧喺程序上面系属于自诉案件嘅，就唔会公诉嘅，所以你唔告就冇人理嘅。咁当然啦，因为你自己系受害人，肯定自己要着紧啲噶啦，系嘛？好啦，咁呢单案件咧，基本上同大家就拆解完毕啦。咁有啲老友咧就会问到咯，咁我哋冇签订嗰啲书面合同啊，咁口头约定，到时举唔到证嘅话，咁点算咧？嗱，呢单案件咧，佢确实系冇攞得出委托合同嘅，但系咧就有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到佢系委托佢，咁呢个就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委托嘅证明噶啦。咁如果都冇点办呢？係就係难搞啲，都有得搞嘅。因为佢将个车卖咗，其实呢个已经係形成咗一种事实㗎啦。咁如果佢唔係委托嘅话呢，你分分钟仲严重，可能会係私自攞咗佢部车去卖。咁如果係咁俾佢揀嘅话，佢几大嘅揀係佢委托我嘅，係咪？所以如果你搵得到证据係佢将部车卖咗，啲钱係佢收咗嘅话，都得。都可以證明到你哋係形成咗事實上嘅委託合同關係。咁呢樣嘢咧就要需要有一啲動作啦。你要證明得到佢係賣咗部車同埋佢收咗錢。咁如果真係要去揾呢啲證據嘅話咧，其實都唔算好難，因為依家今時今日我哋要取證嘅話，渠道係好多嘅。咁不過咧喺呢個案例裏面咧，我哋都要注意一個細節，就係大家冇簽訂書面嘅協議嘅情況之下咧，喺舉證嘅方面嘅責任咧就要落喺原告嘅身上啦。咁即係大家喺睇完呢一個案例之後咧，我哋就稍為自己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對自己要多一啲保護嘅話咧，但凡有呢啲數額較大或者數額巨大嘅一啲經濟的事件呢，我們都是留多一些證據給自己，假以時日真的反了面了，我們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了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文旅热度攀升，国庆假期吸引100万人打卡，立足千年制堰根基，老堰村焕发新活力，小辣椒搭载航天机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风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8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万亿元目标。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联合国安理会7日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奥委会7日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我张荣张扬一清交俾佢高流紧嘅文书，送上俾皇帝睇。呢份文书呢，列举咗流紧十几条罪状啊，是但一条都足够杀头噶啦。咩组织武装准备叛变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啊，张永跪喺度，个心啊谂，皇帝睇完之后呢，一定会下令叫我去捉拿流紧，咁就大功告成啊。点知等咗好耐都冇下文啊。偷偷地望一眼，哎呀，嗰、那个昏君将你就接劈埋一边，自己又继续攞起酒杯嚟到饮酒。那个皇帝呢，见到张永抬头望自己，佢就讲咗几句可以再入史册嘅著名嘅说话。大臣作反喎，咁大件事，一国之君，你估佢点讲呢？佢话：哎呀，你使乜咁着紧啊？咪理咁多，第日先选。嚟嚟嚟，饮杯！张永啊，发梦都估唔到呢个败家仔皇帝，居然连国家兴亡咁大件事，佢都唔当一回事啊！唉，呢回就冇得救啦，冇得救啦！殺死无疑，刘瑾耳目遍布朝廷，你今日告佢状，听日佢就殺你㗎啦嘛。呢回實係死无葬身之地，点算点算。突然间佢諗起杨一清嘅说话，如果皇上唔听你嘅意见，你只有以死相争，绝无退路㗎啦。係噃，张永就下狠心，将头上嗰顶官帽一揈揈喺地下度，一歪就叩头，然后就大声嗌：陛下，你保重啊！今日离别，此后就永无相见之日咯。诸侯照就估唔到佢突然间讲个咁嘅嘢，有啲出乎意料，就问：喂喂喂！喂

做咩做咩？你想讲乜嘢啊？冇嘢，刘瑾有罪。哎呀，刘瑾有咩罪得噶？佢想抢夺大明天下。乜话？佢想抢夺大明天下？哎呀，咪由得佢抢咯。嘿，张永呢回就彻底绝望，哎，死啦，死梗，死梗。说话已经讲绝讲尽啦，佢抢夺大明天下，阿皇帝居然连自己江山社稷都不在乎，有得佢抢就算咯。哎呀，一个咁嘅皇帝，连祖宗山坟、江山社稷都通通都唔在乎啊，话唔要就算啦。乜嘢都唔珍惜嘅呢个咁嘅人变是有得救㗎，唉，无话可讲啦，一切注定失败，死梗啦。点知突然间个张永嘅諗到一句说话，佢冲口而出，陛下，江山你唔要，天下你唔要，通通归晒刘瑾所有。咁陛下你去边度啊？哦，呢句说话就打中诸侯照嘅要害啦。呢、这个无可救药嘅败家仔，乜佢都可以唔要，江山唔要，老百姓唔理，通通唔要。喂喂喂，有件嘢最紧要佢要㗎嘛，绝对不能不要啊。乜嘢啊？就佢自己条命咯，系噃，自己条命系最紧要啊，唔要啊点得啊？刘瑾夺取天下，咁啊好似张永咁讲噃，我呢个皇帝匿去边度啊？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即刻同我将刘瑾捉得佢，岂有此理嘛？你想逼我去边啊？好啦。皇帝就下令捉拿刘瑾啊。其实嗰晚呢，刘瑾呢就好精㗎，佢并冇返屋企啊。佢就宿埋喺朝堂嗰度休息，因为呢度呢警卫森严，稳阵啲㗎嘛。不过你刘瑾呢一世聪明，呢次就諗错格啦。喂，你嘅对手系得宠太监嚟㗎，系朝廷八虎之一嘅张永啊。张永对宫内嘅情况啊非常熟悉㗎嘛。你呢喺朝堂呢度啊，料佢搵唔到你啊，咁啊更益咗佢，更方便佢动手。刘瑾就啱啱喺度瞓觉，忽然间听到外边嘈吵，刘公公仲系官威十足，大声喝：边个？边个喺度嘈吵？半夜三更嘈咩？外面果然即刻就静晒落嚟噃，只听得有人发令：有圣旨到，刘瑾速速接旨。刘瑾着好衣服，不慌不忙就出门接旨。迎面就撞到个满面笑容嘅张永，咁后果如何就唔需再讲啦。第日权倾天下嘅刘瑾被抄家，哇，厉害厉害啊！一共抄到银两500多万两啊，奇珍异宝、名人书画不计其数。连个最鍾意玩嗰个皇帝啊，朱厚照都趁机嚟参观下，开下眼界嚟。不过朱厚照呢就并冇因为刘瑾贪污咗咁多民脂民膏嚟到发火，佢反而十分同情刘瑾。切，你唔理嘅点啦，佢一直都服侍我，样样都周到又细心，做错乜嘢咪算咯，使乜咁认真呢？
佢仲下令呢，即刻送几件衣服俾刘吉，惊住佢冻亲啊！呢件事张永即刻就知道啦，弊弊弊！如果呢回杀唔到刘瑾俾佢翻生啊，自己就必死无疑㗎啦，点算啊点算啊？不过只係过咗一晚啫，张永就定晒啦。第日一个人嚟拜会佢啦，呢、這个人就係李东阳。而家张永啊，确确实实啊，服晒杨一清啦。唉，佢真係厉害厉害，料事如神啊！乜嘢佢都估计到，佢都諗住皇帝呢一定会犹豫不决㗎。所以杨一清就安排咗一个杀招，由李东阳嚟到做杀科器收场。李东阳做事效率一直都非常高㗎，佢呀对张永讲，张公公，其实你要杀刘瑾呢就非常简单嘅啫，嗱你依计而行就得㗎啦。第一六部、吏部、兵部、工部、礼部、刑部、户部同埋十三道御史，即係全国十三省嘅布政司同时上书告状，一齐弹劾呢个刘瑾。虚告状嘅内容啊，多姿多彩，乜嘢都有啦。点样结党营私啊？点样敲诈勒索啊？点样司法腐败啊？要奏章啊，铺天盖地而来啊！仲有件嘢最攞命啊嘛！今日啱啱抄佢家，抄到几百万两银啊嘛！咁啊，个个谂住，喂，仲有好多嘢噶嘛？可能未抄干净，不如再抄一次。发翻笔大财好噃，於是再抄市价点。哦，呢次抄价搵到啲宝贝出嚟啦，银两虽然冇，但係搵到大批武器，净係嗰啲精致盔甲啊有千几套，仲有样嘢更加攞命㗎。刘瑾成日揸手上撥下撥下嗰把扇啊，原来呢里面暗藏住杀人利器嘅，一禁制都可以放出毒箭出嚟嘅。哈，咁你皇帝如果得罪佢，佢当你面一禁制，就皇帝都冇命㗎啦嘛。朱厚照就攞起呢把杀人嗰把扇，呢回佢確实火棍，一拍一张台闹咗佢，狗奴才都话你想杀我。刘瑾哎呦，確實係與眾不同㗎噃。嗱，事到如今啦，佢居然做出令人難以相信嘅舉動。刑部就按照皇帝嘅命令，召集百官開庭會審劉瑾。咁啊，壓住劉瑾上台之後呢，佢不但唔肯跪低，佢居然大喝一声，你哋呢班人通通系我推荐嘅，今日居然敢嚟到审我。佢咁一讲，哈哈，所有嘅官员粒声唔敢出喎。咁啊系啊，喂，你呢班人通通都系刘瑾提拔噶噃，分黑钱亦分唔少嘅。一同刘瑾就千丝万缕，你哋呢班人通通系靠托大脚嚟到做官嘅啫。连个刑部尚书听到咁闹法啦，佢都唔敢认罪噃。刘瑾见到冇人敢出声，一时间就唔记得咗佢今日嘅处境。跟住佢就大声问：满朝文武吓！我睇边个敢嚟审我？我跟住一个人大步上前，刘瑾都未曾睇清楚，就劈啪一巴冚落嚟，打到满眼火星，温头温脑。刘瑾偷偷睄一眼，哎呀，呢个人不得了啊！刘瑾就唔敢出声，呢个人
确确实实不得。

0: 了㗎噃。佢呀、啊、官职就唔係好大，但係身份係认真特事呀。佢係驸马爷蔡振，呢位驸马爷呀、啊、辈分好高㗎。佢係英宗皇帝朱祁镇嘅女婿。朱祁镇係朱厚照嘅曾祖父嚟㗎嘛。係曾祖父即係太公啦。咁朱厚照点嚟到称呼呢位老驸马呢、哎、要计个数先计得到吧。刘瑾对住呢个老驸马确实无话可讲啦。经过会审，最后结论，刘瑾图谋不轨，作反罪成立，判处凌迟。刘瑾呢个大坏蛋呢，以前人人都喺背后闹佢，话你呢个杀千刀，呢回就果然应验啊。而且唔知话挨一千刀啊，因为按规矩呢凌迟要割足三千刀㗎。所以人哋闹佢杀千刀就益咗佢添。凌迟呢种刑罚呢，系历史上最残酷最不人道嘅刑罚嚟嘅。不过对于呢个刘瑾嚟讲，佢害得无数人家山人亡，呢个刘瑾点嚟处理佢都系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啊。刘瑾嗰班同党亦冇乜漏网，连埋嗰个足智多谋个张彩啊，亦都跟埋去阴间当军师嘅呢。一个月后，杨一清就调去京城担任户部尚书，冇几耐又接任吏部尚书，成为朝堂嘅众臣。经过呢场殊死嘅搏斗，正直嘅力量终于占得上风，大明王朝开始逐步踏上正轨。李东阳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他取得解脱了。他曾经受过这么多人的指责，被天下人讥笑，受尽委屈，受尽咸苦，挨了这么久，朝中所有人都闹他，话佢冇骨气，左摇右摆，唉，就系冇人体会佢个苦心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李东阳终于完成咗佢嘅事业，实现咗佢嘅心愿。佢同嗰两位同僚谢谦、刘建嚟到比较呢，佢付出更多。佢用嘅斗争方式係更加适合嘅。佢做嘅一切都係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天理良心嘅。李东阳啊，李东阳，真係难为你，太难为你咯。喺正德七年，李东阳就申请退休，佢嘅位置呢就由杨廷和嚟到接。四年后，李东阳就喺家乡过身，终年七十岁，喺当时就算系好长寿噶啦吓。咁而家又讲翻啦，嗰个大玩家、嗰个败家仔、个昏君朱厚照，咁刘瑾死咗，佢系少咗个得力嘅导游噶噃。不过你又唔使驚，皇帝要搵人嚟陪佢玩係用乜意呀？冇耐呀，佢就搵到个叫做乾陵嘅人。此人身世不长，不过有样嘢係十分清楚，一路嚟都係靠拍马屁爬上嚟嘅。刘瑾係个老太监，除咗精通世故、百依百顺之外，就冇乜特别长处嘅。乾陵就唔同喎，佢年纪又唔算老嘛，头脑灵活，玩嘅花样呢就特别多姿多彩，样样新鲜，件件好玩㗎。 根据野史的记载呢，这个诸侯赵啊，污糟邋遢就没人有的，声色犬马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的。不过我们的作者是声明啊，他是以正史为主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只是在正史中抽出一部分材料出来，经过选择来将诸侯赵的荒唐事迹公诸于世，仅供参考，俾后世批判之用。而家呢就请各位提高警惕，听下下面的介绍好啦。首先呢讲下嗰个十分出名嘅炮房，我听个名呢啲人以为儿童不宜嗰类㗎，唔系包房，系炮房，都系儿童不宜㗎啦。炮啊，师傅炮个炮喎，野炮喎。原来呢度呢是诸侯赵特别修建一座宫殿嚟㗎。就在北京西华门附近，诸侯赵最终嚟呢度㗎啦。因为呢度啊不但收养咗大批诸侯赵全国各地搵返嚟嘅美女同埋出名嘅乐师，呢度啊仲系佢嘅私人野生动物园嚟㗎。乜皇帝搞动物园啊，咁啊几新鲜喎，呢个动物园做乜㗎呢？唉，咪急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文旅热度攀升，国庆假期吸引100万人打卡，立足千年制砚根基，老砚村焕发新活力，小辣椒搭载航天基因，点亮广宁特色农业新赛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国庆假期，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与镇村精品项目热度高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以独特的乡村美学体验进一步撬动乡村文旅市场。国庆期间，端州区云上龙溪里溪水潺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戏水、逛市集、做手工，享受假期慢时光。游客卢先生：
4: 舒服啊，又食又今日个天气咁又更加舒服啊。咁另外就你见呢、服务啊，啲人都比较礼貌啊。
2: 游客罗先生：
5: 呢度几好噶，呢度啊啲景又靓，人又多，系啦系啦，带小朋友过嚟都系。
2: 依托溪流生态和美学工坊运营，国庆期间，云上龙溪策划推出7天7主题活动，从国风游园到非遗拓印，从二次元 cos 到山野手作。从溪流音乐会到全民欢唱 K 歌，每天活动不重样，假期客流明显增加，民宿入住情况火爆。云上龙溪总经办邓艳芬：
6: 国庆来的人都挺多的，然后从广州啊、深圳啊，有以这里为目的地来的人非常多，然后直接也入住了我们的民宿。最近我们国庆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上。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呢，他们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日间的这些手工活动呢，他们有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把这个成品都带回去了。
2: 坐落于盐前片区向港山的盐前向港云道同样收获高人气。这条全长1314米的环山生态步道，从以盐公园出发，途经网红节点天空之境，最终直达盐前原点广场，如丝带般轻绕山间，串联起山、湖、城、林多元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冯先生：
7: 好舒服啊，呢度啲环境保护得几好，啲设施都比较完善。总体来讲都非常之不错的，都是想着国庆尾嘛，没那么多人过来消遣下咯，休闲下，都是度假的一种方式嘛。本来计划就是住一日的，觉得都是比较休闲比较舒服，想住多晚。
2: 市民蔡先生：
8: 整体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人也比较多，来这边旅游的人也比较多，对，整体规划也比以前好很多了，对，景色也是，可能最近国庆期间天气也好，然后温度也合适，对对对，出来游玩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
2: 客流的增长也带动了云道沿线业态的消费升温。位于向港驿站天空之境旁的盐端咖啡，假期前几日一直处于满座状态，门店的经营数据较平日有明显提升。盐端咖啡店店员冯玉成：
9: 是坐满晒，然后凳又那些不够坐，应该都有两三成左右吧， 就係平時嘅話都係人流都係我哋都可以控制落嚟，但係好似個國慶啲咁嘅大嘅節假日咧，係需要人話一批一批咁換住上。
2: 據初步統計，這個假期全市34個鄉村美學工房和80多個鎮村精品項目共接待市民遊客超100萬人次，營業總收入近2000萬元，為百千萬工程交出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肇慶市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國慶假期，端州區文旅市場持續升溫，依托百千萬工程典型村建設帶來的崭新變化，端砚博物館、端砚文化村客流稳步上涨，沉浸式非遗体验、特色文创消费成为不少游客到访端州的必打卡项目。在中国端砚博物馆各个展厅里，大家有序驻足观赏历代古砚和名家砚雕作品，结合展陈介绍，详细了解端砚的石材特点、千年发展历史和精湛的雕刻工艺。来自广州的杨先生趁着国庆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到端砚博物馆感受非遗技艺。
10: 这里的端砚博物馆也是中国之最啊！哦，端州是文化名城嘛，所以自己也来看看，带小孩也来学习一下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感觉非常好啊。
2: 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古村资源的重点阵地，升级改造后的端砚文化村焕然一新，通过村容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和文旅业态更新，古朴的村落焕发全新生机。村内街巷干净整洁、古色古香，非遗工坊、文创商铺全部正常营业。不少游客走进非遗工坊，近距离观摩制砚全过程，细细了解端砚的历史与制作技艺。持续走高的客流也拉动了本地文创消费，多款贴合大众需求的端砚、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旅游单品。端砚文创级工作人员陈文龙：
10: 这个国庆长假呢，现在的客人还挺多的，是主要是我们的端砚，还有一些我们本地文化的冰箱贴，对，这些还是挺好卖的。然后我们的端砚产品呢，是每天都要补货，他们觉得我们的果珍种还有我们七星岩景区的那些冰箱贴就很有特色。
2: 作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重点打造项目，端砚文化村立足白石村千年制砚根基，通过古村风貌提制、文化业态培育等，把老砚村改造为集非遗展示、研学体验、文创交易于一体的文化旅游集聚区。本次国庆火热客流充分彰显了端砚非遗的独特吸引力，也是端州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品质提升的鲜活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有着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的四会迎来客流高峰，玉器特色文旅成为当地假期消费的亮眼板块。在四会玉器博览城，翡翠挂件、玉镯摆件、非遗玉雕作品、国风玉文创品类齐全，覆盖游客佩戴、收藏、送礼等多元需求。商户纷纷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寓意吉祥的小玉坠、葫芦配饰、国风手串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喜爱，工艺考究的玉雕摆件、精品原石则受到收藏爱好者追捧。店主陈女士：
11: 挺好的，很多游客过来这边看翡翠成交量，我们直播间卖的比较好，现场也比平常多了挺多吧。
2: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销售集散地，四会拥有天光墟、万兴隆、玉博城、国际玉器城等大型玉器市场。假期里，各大卖场人头攒动，游客和客商前来品鉴选购，市场购销两旺。当地深挖玉雕非遗价值，打造玉文化旅游线路，串联玉文化博物馆、文创园区、直播基地，推出玉雕观赏、手工串珠等体验项目，推动传统玉雕技艺和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游客杨女士：
12: 哦，一直都有听说，这里不是一个批发大的市场吗？喜欢翡翠的一些人都来这里逛街。
2: 眼下，线下迎客， 线上直播带货成为不少玉器商户的经营新模式。国庆期间，各大直播基地更是持续开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2: 在怀城街道车头村，黄国英扎根乡土，发展夜兰花特色种植，不仅实现自身创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经国力量。在基地，负责人黄国英穿梭于田间，叮嘱工人们注意采收技巧。2024年，黄国英与丈夫看好夜兰花良好的发展前景，决定扎根乡村踏实创业，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经过摸索实践，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夫妻俩选择在车头村流转土地60亩，投入60万元启动资金，打造标准化夜兰花种植基地。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国英：
13: 我自己去开嗰只夜兰花去种植，而家自己搞好了，就带动旁边的群众一齐去种植。我哋提供的种苗同技术，我哋包回收，咁带动个群众去种植嘅夜兰花。而家我哋基地呢一般系请，大部分都系周边妇女照顾到孩子、老人家，咁佢又有份工作嘅收入。
2: 创业路上风雨相伴。2025年，怀集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黄国英的种植基地受到一定影响，大棚、花苗出现受损情况。面对困难，黄国英夫妇没有退缩和放弃，通过重修棚体、补植花苗、修整田地，全力恢复基地生产秩序。为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今年黄国英主动申请广东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13: 我申请了30万，呢下用来耕地嘅工具同埋人工啊、肥料啊嗰啲开支，同埋去扩大产业，带动周围嘅群众一齐去创业。
2: 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工人罗女士。
14: 我一般般一早6点零钟起床，过路执花执到20-30斤啦，一日一个长罩，三日咪一日等佢一个长罩系70-80元啦。
2: 未来，黄国英将继续优化种植技术，延伸养生茶饮相关产业链，带动更多人发展夜兰花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位于广宁县坑口镇的肇庆首个规模化航天育种辣椒示范基地已进入采摘期，红彤彤的朝天椒缀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该基地地处古水河中游生态区，种植经航天诱变选育的航红27号朝天椒，依托专业农业技术支撑，采用智能喷灌、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同步配套建设分拣加工科普展示区域，在有序推进采收的同时，同步启动扩种工作，进一步放大产业规模效益。广宁县坑口镇党委副书记、驻镇帮镇福村工作队队长王昌俊：
15: 目前在我们整个坑口镇已经种植了190多亩的试验基地。航天椒27号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是容易成活，辣椒产量高，价格比较贵。我们的规划是通过这个实验基地带动全镇农民来种植，给我们镇就打造成一个辣椒小镇，让全体村民都能够从中受益。
2: 下一步，基地将继续做好品种技术示范推广，打造航天辣椒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航天育种科技成果转化，为当地百千万工程实施注入农业科技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团市委获悉，近日肇庆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青年入乡服务站统筹承载镇村资源归集、青年实践保障、新乡人才及乡村 OPC 艺人公司孵化培育、基层青年服务四项职能。近日，封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封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八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目标。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联合国安理会7日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五轮意向性投票。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奥委会7日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6: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 这里是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又去哪儿旅行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一个个的变得安静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群里面上一次说话还在去年。这次聚会我才明白，那些消失的中年人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生活太重，没有时间顾及到别人的眼光。郑倩曾经是我们班的班花，如今骑着电动车赶过来，风风火火的。她的丈夫投资失败又生病了，她盘下一个小小的超市。母亲摔断了腿，母亲在物业公司里上班。当我们都问她现状如何，她笑着说还行吧，可眼角的疲惫藏都藏不住。唐健曾经在一家大的企业工作，一杯酒下肚之后就红了眼眶。女儿早恋，成绩下滑，儿子厌学，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常常走丢。风雨夜，他和母亲出去寻找父亲，双双摔倒在雨里，最后报警才把父亲找回来。他说，生我的人我要管，我生的人也要管，难呐。舒敏当了主编，头发白了一半，头顶稀疏，当升职焦虑到失眠，丈夫不理解，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程涛是开美容院的，日子红火，可孩子不上学，冲他吼道，小时候你们不管我，现在管我有什么用？七尺男儿当场落泪。原来对于中年人来说，岁月静好是理想，一地鸡毛才是日常。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不是过得不好，而是明白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用给任何人看。可贵的是，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并没有攀比谁比谁过得好，

而是互相的敬酒，说着有困难就跟大家说别硬扛。散场的时候，万家灯火已经亮起，我们各自钻进了夜色里，回到自己的鸡毛蒜皮，也回到家人的怀抱。到家的时候，烟花在远处零星的响着，媳妇儿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没关，茶几上放着给我留的水果，我轻手轻脚地关掉电视，给她盖上毯子，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在同学群程涛发了一张合照，配了四个字，都好好的，大家跟了几个愉快的表情包。第二天的假期，我带着孩子去公园，看他追泡泡，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我忽然觉得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郑倩的超市门口摆出了新鲜的蔬菜，唐健推着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在小区里慢慢地走着，舒敏终于也关掉了电脑，和他的孩子们和丈夫们一块儿在国庆节出去走走。我们不再向全世界宣告幸福，却开始向身边的人弯腰，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用力地奔跑着。至于发不发朋友圈再说吧，只要自己觉得幸福那就好了。

刚刚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篇文章我很有感触，现在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当中很多人设置了三天可见，似乎不再喜欢炫耀了，似乎把自己活得藏起来了。有时候到了中年才会慢慢的明白，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平凡并且无声的，百年之后岁月就会轻轻地抹平我们留在这个世间的所有痕迹，来过的证明，拥有的一切，纠结的过往，都会被时间尽数地冲淡。回头才会懂，人生本就没有什么宏大的标准答案。我们活着这短短几十年的亲身的体验，就是生命赋予我们最珍贵、最全部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想跟各位听众说，很多事情真的不必太较真吧，认真的品尝每一顿烟火饭菜，用心的感受每一处人间的风景，勇敢去接纳所有的起落，温柔热爱平凡的生活。勇敢

国庆假期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无数人结束了短暂的归乡，背负行囊告别故土，奔赴回城市的工作和日常。接下来还有一篇文章分享给大家，这位石叔的朋友记录着他的国庆假期的感悟。今天是国庆节之后上班的第一天，翻看朋友圈还可以看到假期出游合家欢聚的热闹痕迹，现在又多出了新晒的后备箱里满满当当的家乡的物产分享。我们总以为在这场离别当中最难过的是背井离乡的自己，可是在车子驶远的背后还有着我们看不见的另外一面。喧嚣过后，热闹被一并的带走，空荡荡的老屋只留下了站在原地的父母。年年往复，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一种相似的画面，那个塞满了父母爱的后备箱和家门口久久矗立目送的身影，一遍又一遍地戳中我们的心灵。在我们感叹着相聚短暂时，却很少会有人换位思考，当几天热闹的烟火彻底的熄灭，那些早早盼着儿女归来的父母要怎么样独自消化骤然袭来的空旷和落寞。短短几天的合家团聚，对很多留守老家的老人而言，不过是漫长平淡岁月里他们最期盼的时刻。为了这短短几天的热闹，许多老人要悄悄地忙活许久。阿成分享自己国庆节回老家的真切经历。由于返乡

纵使心中万千的牵挂，也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守候在父母的身边。当然我们懂，大部分父母也都清楚子女的难处，他们深知在外打拼的不容易，于是主动把思念悄悄地收藏起来。在这份亲情当中，没有绝对的对错，父母困于绵长的思念，子女困于现实的枷锁，两代人的期许常常被现实隔开。也正是在这样的拉扯之中，我们才得以读懂藏在血脉里深沉的牵挂。小时候读孟郊的《游子吟》，多少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到年岁的渐长，才愈发体会到诗中的滋味。原来菱形密密缝里面藏着的是一辈子都剪不断的牵挂。岁月流转，曾经父母目送着我们奔赴远方，如今我们忙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却常常忽略他们身后期盼的目光。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和父母互换了角色，他们开始像小时候的我们一样，盼望着电话，等待着团圆，把关心藏进了吃饭没有、早点休息的唠叨里。有人说，幼儿园是从外往里看，养老院是从里往外看，目光望向的永远都是自己。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的《有情岁月》，现在是23:15。来读一读大家的一些文字，希望您继续的分享你的国庆假期一些经历、好玩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些难忘的瞬间。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29，ZK76052029。山间明月说，和几个好朋友去了一趟武功山，帐篷里啊冻得睡不着，凌晨的4点爬起来等日出，云海翻涌，太阳跳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欢呼。老李说咱们10年后再来一次，老赵说那时候还爬得动吗？然后我们都沉默了。可我想哪是爬不动了，能坐缆车上来看看也好啊。小城故事说，回老家参加表妹的婚礼，她穿着婚纱走出来的时候，我的姑姑哭了。我想起10年前姑姑送我去上大学，在火车站也是这样哭的。时间过得好快呀，快到我们来不及细想，就已经从孩子变成了大人。祝福表妹，也祝福所有在爱里勇敢的人。

安静的麦子说，国庆假期去了一趟阳江，看了海，一个人坐在礁石上看海浪一遍遍地拍打海岸，想起了去年国庆还在加班，今年终于学会给自己放假。30岁以后才明白，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可有些风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个假期我把自己还给了自己。追风的人说，在国庆节我骑摩托车回了一趟老家，300公里。没错，我是广西的，我骑了7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我爸看着我的摩托车说，这破玩意儿能骑这么远吗？可晚上他偷偷跟我妈说，我们儿子真厉害，被我听见了。原来在父母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担心也永远值得被骄傲的孩子。流

好喜欢听这首彩虹，想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南方姑娘说，和发小去了一趟凤凰古城，我们认识20年了，从穿开裆裤到现在各自在城市里奔波。沱江边放河灯的时候，她写道，希望我们老了还能一块儿出来玩。我笑她矫情，可转头就红了眼眶，有些人就是时光偷不走的。老张不老说，回一趟老家才发现，原来这个季节我们家还有玉米可以收，所以帮爸妈收玉米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可看着堆成小山的玉米棒子心里很踏实。晚上我爸和我喝了2两酒，说今年收成很好，就这一句话，他满足的像拥有了全世界。我在城市里追逐的那些东西好像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0: 蓝莓之夜说和男朋友去了海边旅游，
1: 自由自在。
0: 在海边我们两个拍了好多的照片，他拉着我的手说怕我走丢了，晚上在海边散步，他突然说以后每年国庆节都出来玩好不好。我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他的手。有些承诺不用说出口，风会记得，海会记得，我也会记得。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有些什么样的国庆假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想和我们分享，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安然的秋天给我们留言说，国庆假期带女儿回一趟我的妈妈家里，女儿在院子里追鸡，我妈在后面喊慢点慢点，恍然间好像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我妈说你小时候也这样，然后我们都笑了。三代人站在同一个院子里，时光好像打了个盹儿。这个国庆我把童年还给了女儿，也把女儿还给了我妈。大鹏展翅说，大学的室友从4个城市飞到了成都去聚会，毕业8年了，有人胖了，有人秃了，有人离婚了，有人刚刚当了爸爸。火锅翻滚着，啤酒碰了一杯又一杯，聊起当年逃课打游戏的傻事情，笑得前仰后翻的。可散场的时候谁都没有说话，有些人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这话我现在是信的。沙漠里的鱼说，一个人去了海边，站在海边看日落，身边全都是陌生人，可那一刻一点都不觉得孤单。海风把沙子吹起来，像金色的雾。我突然想起3年前那个迷茫的自己，那时候觉得天都快塌了，现在不也好好的站在这儿吗？所以啊，有些路

0: 是要一个人走的。
1: 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
0: 柠檬味的猫说，国庆假期回了老公的老家，一个我到现在还不太听得懂方言的小村庄。婆婆杀了家里养了一年的鸡，灶台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晚上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孩子在追萤火虫，突然觉得所谓的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还是不太习惯，但我开始懂了，这是他的根。

北方的候鸟说，国庆七天假期，我坐了6个小时的高铁回老家了。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头也没有回就说了一句，回来了，洗手吃饭。就这几个字让我在高铁上憋了一路的眼泪，差点没忍住。爸妈都老了，老得悄无声息的，可他们做的饭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个国庆节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陪他们吃了7天的饭。

听了这么多听众的留言，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条刚好说中了你的心事。国庆七天假，有人奔赴山海，有人踏上归途，有人重逢老友，有人只是安安静静地陪在家人的身边。不管去了哪儿，不管走了多远，我们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找回那个在忙碌生活中快要弄丢的自己。所以旅行也好，回家也罢，假期终会结束，日子还要继续。但那些在路上吹过的风，在饭桌上听过的笑声，在告别时忍住的眼泪，都会变成我们往后日子里的光，照着我们在城市里继续的赶路。好的，时间到了23:29，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各位听众说，愿你带着这个假期攒下来的温暖好好的生活，也愿你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个地方永远有人在等你回来。假期结束，生活继续，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友情岁月。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深。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

0: 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冯肇庆心声连。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布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0: 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

0: 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6: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6: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9: 办法进一步

0: 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4: 放在夹子掉了。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酷的消毒。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3: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清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6: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6: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6: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6: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

0: 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
2: 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7到29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近年来保持在30%以上。
2: 广东打通跨境创业堵点，建设港澳青年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
1: 国庆假期收官，广东文旅产业呈现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发展态势。
2: 广州国际商业港开工建设，招商活动同日启动，达成合作项目154个。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停止派单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作出。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意。

亲切慰问，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劲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

0: 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
1: 昨天，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30% 以上。本台报道。
3: 在汕头市鼎泰丰实业有限公司，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 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以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公司总经办主任徐伟斌：
4: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缩至2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3: 一家企业转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转。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中山市华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软件事业部总监徐英：
5: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就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3: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俊组团强势出道，

0: 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中兴通讯智算产品总监刘叶波，
1: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 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呢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啊，所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智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和开展。
0: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冯先生，
2: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0: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有44种，超过20%的有23种，超过30%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万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3: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请听报道。
0: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开发平台项目代表香港青年周凯怡，
4: 我们主要呢是研究核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基金会呢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它是有场地补贴、有创业补贴。
0: 为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已迭代至3.0版本，构建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5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10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聚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教授郑光庭，
5: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0: 以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认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孟阳，
6: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澳门创业青年广东横琴酝酿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欧启莹，
7: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0: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个，同比增长17.45%。澳门创业青年广东初和贸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杰佳，
8: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0: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0: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日至10月7日，丹霞山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同比增长106.8%，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79.3%。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焕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俊峰：
10: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0: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7天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0%。广东万绿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
11: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12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与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0: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增长8.3%。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100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惠州市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陈凤：
12: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0: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狮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6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湖北游客
13: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兆飞遗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584.4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14: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3: 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2.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4%，日均3582.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三潮汐一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36%，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级警长杨振宇：
15: 最近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北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0: 国铁广州局介绍，今年10月1日至7日，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10月1日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5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日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旅客黄先生：
16: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秩序还不错了。
0: 江门站客运值班员欧阳完涛：
17: 10月7日，江门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红眼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江门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0: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0.8%。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加拿大旅客 James Bill：
18: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19: 我来中国2个月，这里旅行非常好。我住在洛阳，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这非常有趣，有很棒的食物和很棒的住处，一切都非常好。
0: 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20: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3: 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10月1号到7号，横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超93.6万人次，车辆超9.3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7.9%、25.8%。其中，10月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2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天开工建设，项目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体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当天下午，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此外，中国一汽与广汽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丰田汽车同厂签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罗俊林的报道。
3: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通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项目团队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
21: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20号至24号举办。 本次大赛面向全省高校科研团队、科创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创赛事平台，持续赋能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号18

0: 点关闭。
1: 本台消息，昨天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在香港举办。本届戏剧节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多座城市，在九月至十二月举办上百场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配套交流活动。
0: 新闻浏览，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0: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能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迎领奖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迎领奖学教师6000名，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乡村美学文旅热度攀升，国庆假期吸引100万人打卡，立足千年制堰根基，老堰村焕发新活力，小辣椒搭载航天基因，点亮广宁特色农业新赛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肇庆欢迎你。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国庆假期，肇庆乡村美学工坊与镇村精品项目热度高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以独特的乡村美学体验进一步撬动乡村文旅市场。国庆期间，端州区云上龙溪里溪水潺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戏水、逛市集、做手工，享受假期慢时光。游客卢先生：
6: 舒服啊，又食又今日个天气咁样更加舒服啊，咁另外就你见呢、这个服务啊，啲人都比较礼貌啊咁样。
4: 游客罗先生：
7: 呢度几好噶，呢度啊啲景又靓，人又多，系啦系啦，带小朋友过嚟都系。
4: 依托溪流生态和美学工坊运营，国庆期间，云上龙溪策划推出7天7主题活动，从国风游园到非遗拓印，从二次元 cos 到山野手作，从溪流音乐会到全民欢唱 K 歌，每天活动不重样。假期客流明显增加，民宿入住情况火爆。云上龙溪总经办邓艳芬：
8: 国庆 来的人都挺多的，然后从广州啊、深圳呢、啊，有以这里为目的地来的人非常多，然后直接也入住了我们的民宿。最近我们国庆这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上。我们做的这些活动呢，他们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日间的这些手工活动呢，他们有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把这个成品都带回去了。
4: 坐落于盐前片区向港山的盐前向港云道同样收获高人气。这条全长1314米的环山生态步道，从以盐公园出发，途经网红节点天空之境，最终直达盐前原点广场，如丝带般轻绕山间，串联起山、湖、城、林多元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冯先生：
9: 好舒服，这里的环境保护得挺好，设施都比较完善，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的。都是想着国庆尾了嘛，没那么多人过来消遣一下咯，休闲一下，都是度假的一种方式嘛。本来计划就是住一日的，觉得都是比较休闲，比较舒服，想住多晚。
4: 市民蔡先生：
10: 整体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人也比较多，来这边旅游的人也比较多，对，整体规划也比以前好很多了，对，景色也是，可能最近国庆期间天气也好，然后温度也合适，对对对，出来游玩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
4: 客流的增长也带动了云道沿线业态的消费升温。位于向港驿站天空之境旁的盐端咖啡，假期前几日一直处于满座状态，门店的经营数据较平日有明显提升。盐端咖啡店店员冯玉成：
11: 是坐满晒，又不知道凳又那些不够坐这样的，应该都有两三成左右吧。就是平时的话都是人流都是我们都可以控制下来，但好像国庆这样的大的节假日呢，就需要人话一批一批地换着上。
4: 据初步统计，这个假期全市34个乡村美学工坊和80多个镇村精品项目共接待市民游客超1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近2000万元，为百千万工程交出一份精彩的假期答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端州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依托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带来的崭新变化，端砚博物馆、端砚文化村客流稳步上涨，沉浸式非遗体验、特色文创消费成为不少游客到访端州的必打卡项目。在中国端砚博物馆各个展厅里，大家有序驻足观赏历代古砚和名家砚雕作品，结合展陈介绍，详细了解端砚的石材特点、千年发展历史和精湛的雕刻工艺。来自广州的杨先生趁着国庆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到端砚博物馆感受非遗技艺。
12: 这里的端砚博物馆也是中国之最啊！哦，端州是文化名城嘛，所以自己也来看看，带小孩也来学习一下文化。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感觉非常好啊！
4: 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古村资源的重点阵地，升级改造后的端砚文化村焕然一新。通过村容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和文旅业态更新，古朴的村落焕发全新生机。村内街巷干净整洁、古色古香，非遗工坊、文创商铺全部正常营业。不少游客走进非遗工坊，近距离观摩制砚全过程，细细了解端砚的历史与制作技艺。持续走高的客流也拉动了本地文创消费，多款贴合大众需求的端砚、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产品成为今年国庆的热门旅游单品。端砚文创级工作人员陈文龙：
13: 这个国庆长假呢，现在的客人还挺多的，是主要是我们的端砚，还有一些我们本地文化的冰箱贴，对，这些还是挺好卖的。然后我们的端砚产品呢，是每天都要补货，他们觉得我们的果珍种还有我们七星岩景区的那些冰箱贴就很有特色。
4: 作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重点打造项目，端砚文化村立足白石村千年制砚根基。

0: 通过古村风貌提质、文化业态培育等，把老堰村改造为集非遗展示、研学体验、文创交易于一体的文化旅游集聚区。本次国庆火热客流充分彰显了端堰非遗的独特吸引力，也是端州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品质提升的鲜活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有着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的四会迎来客流高峰，玉器特色文旅成为当地假期消费的亮眼板块。在四会玉器博览城，翡翠挂件、玉镯摆件、非遗玉雕作品、国风玉文创品类齐全，覆盖游客佩戴、收藏、送礼等多元需求。商户纷纷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寓意吉祥的小玉坠、葫芦配饰、国风手串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喜爱，工艺考究的玉雕摆件、精品原石则受到收藏爱好者追捧。店主陈女士：
1: 挺好的，很多游客过来这边看翡翠，成交量我们直播间卖的比较好，现场也比平常多了挺多吧。
0: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翡翠玉器加工销售集散地，四会拥有天光墟、万兴隆、玉博城、国际玉器城等大型玉器市场。假期里，各大卖场人头攒动，游客和客商前来品鉴选购，市场购销两旺。当地深挖玉雕非遗价值，打造玉文化旅游线路，串联玉文化博物馆、文创园区、直播基地，推出玉雕观赏、手工串珠等体验项目，推动传统玉雕技艺和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游客杨女士：
2: 哦，一直都有听说，这里不是一个批发大的市场吗？喜欢翡翠的一些人都来这里逛街。
0: 眼下，线下迎客、线上直播带货成为不少玉器商户的经营新模式。国庆期间，各大直播基地更是持续开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在怀城街道车头村，黄国英扎根乡土，发展夜兰花特色种植，不仅实现自身创业增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筋骨力量。在基地，负责人黄国英穿梭于田间，叮嘱工人们注意采收技巧。2024年，黄国英与丈夫看好夜兰花良好的发展前景，决定扎根乡村踏实创业，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经过摸索实践，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夫妻俩选择在车头村流转土地60亩，投入60万元启动资金，打造标准化夜兰花种植基地。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国英：
4: 我自己去开嗰啲夜兰花去种植，而家自己搞好了，就带动旁边的群众一齐去种植。我哋提供的种苗同技术，我哋包回收，咁带动个群众去种植嘅夜兰花。啊，而家我哋基地呢一般系请，大部分都系周边妇女照顾到孩子、老人家，咁佢又有份工作嘅收入。
0: 创业路上风雨相伴，2025年，怀集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黄国英的种植基地受到一定影响。大棚花苗出现受损情况，面对困难，黄国英夫妇没有退缩和放弃，通过重修棚体、补植花苗、修整田地，全力恢复基地生产秩序。为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今年黄国英主动申请广东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4: 我申请了30万，呢系用来耕地嘅工具同埋人工啊、肥料啊嗰啲开支，同埋去扩大产业，带动周围嘅群众一齐去创业。
0: 车头村夜兰花种植基地工人罗女士：
5: 我一般般一早6点零钟起床，过嚟执花，执到3、20、30斤啦，一日一个长昼。 三日币一日，等佢一个上昼系有七八十蚊啦。
0: 未来，黄国英将继续优化种植技术，延伸养生茶饮相关产业链，带动更多人发展夜兰花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眼下，位于广宁县坑口镇的肇庆首个规模化航天育种辣椒示范基地已进入采摘期，红彤彤的朝天椒缀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该基地地处古水河中游生态区，种植经航天诱变选育的航红27号朝天椒，依托专业农业技术支撑，采用智能喷灌、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同步配套建设分拣加工科普展示区域，在有序推进采收的同时，同步启动扩种工作，进一步放大产业规模效益。广宁县坑口镇党委副书记、驻镇帮镇福村工作队队长王昌俊：
6: 目前在我们整个坑口镇已经种植了190多亩的试验基地。航天椒27号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是容易成活，辣椒产量高，价格比较贵。我们的规划是通过这个实验基地带动全镇农民来种植，给我们镇就打造成一个辣椒小镇吧，让全体村民都能够从中受益。
0: 下一步，基地将继续做好品种技术示范推广，打造航天辣椒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航天育种科技成果转化，为当地百千万工程实施注入农业科技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团市委获悉，近日肇庆启动建设青年入乡服务站，作为青年入乡第一站、青年实践创业中转孵化平台，打通青年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实践落地全链条，依托青年人才力量助推镇村片区组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青年入乡服务站统筹承载镇村资源归集、青年实践保障、新乡人才及乡村 OPC 艺人公司孵化培育、基层青年服务四项职能。近日，封开县大峪口镇依托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封开腐竹制作技艺，推出灵芝、羽衣甘蓝、蛹虫草、传统原味四款风味腐竹新品，系列产品行销肇庆、广州市场，收获消费者好评。大峪口镇素有腐竹之乡美誉，当地取用一级水源保护区洁净山泉水，精选南方优质大豆，完整保留选豆、浸泡、磨浆、煮浆、揭皮、烘干全套手工工序，守住腐竹本味。记者从高腰区莲塘镇获悉，该镇观塘花生加工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从家庭小作坊成长为集聚化发展的特色产业，成为该镇继罗氏沼虾后第二大乡村支柱产业。目前，莲塘镇共有八家企业加工观塘花生，年加工花生逾5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在产品形态上，观塘花生已实现从传统白玉咸干花生向七彩咸干、蒜香、甘蔗、核桃、花生等多元化品类的拓展，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目标。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7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

0: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联合国安理会7日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5轮意向性投票。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奥委会7日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鼎湖区凤凰镇民生实事添薪资公交新增运营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食品安全监督渠道，近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进商超活动，将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前移，让食品安全监管更透明、更贴心、更接地气。活动中，鼎湖区市场监管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消费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走进凤凰三立学校食堂后厨及辖区商超等场所，全程参与并监督见证了食品点选、抽样、封存等关键环节。代表们现场点单选取食材，执法人员严格监督，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抽样。本次活动共随机抽取群众关注度高的100批次食品，涵盖水果、蔬菜、粮油、月饼、烧卤熟食等品类。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实现民意点单、专业检测、结果公开、闭环处置、全链条透明化。据统计，2026年以来，该局已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67批次，其中合格458批次，不合格9批次。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依法依规进行核查处置，跟踪溯源，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下一步，鼎湖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成效，建立常态化抽检机制，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食品、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进市场、进校园、进商超等系列活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全区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保驾护航。近日，鼎湖区凤凰镇205路公交新增运营站点正式投入运行，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出行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公交服务的落地实实在在回应了群众期盼，为乡镇民生出行交出一份暖心答卷。清晨7时优化调整后的205路公交车准时驶入凤凰镇公交站点，在此等候的居民井然有序，依次排队上车，便捷的公交出行正式回归，消除了凤凰辖区内的公

0: 交服务盲区，切实满足居民日常通勤、购物、探亲等交通出行民生需求。凤凰镇居民杨女士：
1: 要发车就方便啲咯，就我都要行路麻烦噶，真系老人啊，唔会几行得啦，嗬。去行买啲菜啊，买啲嘢都方便啦，有车就话。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2: 在班次的安排上呢，我们前期跟公交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数据测算，目前暂定每天有6个专门延伸过来的班次，重点保障早晚居民出行高峰时段的运力。
0: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居民基本出行权益，凤凰社区联合社区邻里先锋在镇政府的指导下，主动对接肇庆市区两级文广旅体局、交通局、公共汽车公司等部门，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确定了2050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通过延伸部分运营班次，实现多站点连接，精准覆盖凤凰镇片区。线路从肇庆大道西至肇庆东站，途经59个站点，有效补齐城乡公共交通短板。
2: 作为社区群众出行的痛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那这次恢复运营，不仅仅是开了一趟车，更是打通了居民生活的补给线和生命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